0: 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经等不住龙王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哎，
0: 怎么办？
3: 哪吒！
4: 哪吒
3: 来了！谁
4: 呀？
0: 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1: 赵儿，茶陵，夫人，请带我去救周塔。
0: 老泥鳅，你给我等着！
5: 苍蓝神将净水神使，这二人身负调查职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老泥鳅，你休想！

0: 站着，又是你！
1: 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
2: 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还有，谢了。
0: 小娃好胆，竟然真的敢来！
2: 苍兰老哥，你与这位神将养伤去，我来对付这条老泥鳅。
3: 哪吒，小心点儿。
2: 神马有活，照顾好神将。
3: 你们也太重了。
4: 看我的，大。

0: 贼呀，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
1: 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与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
0: 你还敢提我儿？这个仇，今日必报。
1: 来吧！好强的力量！
2: 两位神家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
3: 有劳两位了，多谢，
4: 多谢。
5: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
4: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
3: 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6: 真人，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恐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
7: 云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
5: 我也脱不了身。
4: 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6: 靖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
7: 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
0: 竟然能接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1: 啰嗦，

0: 有，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1: 对，

0: 爆炸。
1: 尝尝我的脚丫子香不香？嘿，哈，走！
0: 真是不知好歹！
2: 接住哪吒！哪吒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沉底了。哪吒，我们这次没导弹哦。
1: 谢了。

0: 了。
1: 哪吒小儿，感觉如何？
2: 走得很，
1: 真是难缠。
2: 我还没说呢。
1: 苟延残喘，该结束了。

0: 王替你报仇了。哪吒，哪吒。怎么回事？
1: 第49集，水淹陈塘关。

0: 这儿，为师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1: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哪吒。
2: 宁夫人，我跟你一起去。
3: 夫人，小心！
4: 哪吒！
0: 大招一爆！哪吒，哪吒，浮尘的灵力有限，只能帮你做些引导。你尚有潜力未曾发掘，为师相信你。哪吒，你曾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的一颗洪荒灵珠，得到智慧后降入人间，得名哪吒。无数个日夜里聚集的力量依旧潜藏在你的身体之中，需要你用顽强的意志去唤醒。好样的哪吒，好样的。
5: 决定山崖上天文，
0: 那是什么？绝不能让哪吒有喘息的机会。
5: 风灵台，指点曲子换光芒。

物的能量为自己所用吧。

0: 什么会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召唤了万物的灵力？
3: 这是什么呀？
4: 哪吒不会有事吧？
5: 不会的，哪吒的鬼点子那么多，一定不会有事的。
6: 是万物灵力，
4: 怎么办？哪吒拜托我照顾他们。神马前辈，
2: 我们暂时无大碍，你们去吧，放心吧。

0: 下，都给我停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老泥鳅，我回来了。
0: 这样本王就会怕吗？
1: 比过再说。
0: 这小子吸入了灵力，变得更强了，必须速战速决。
1: 老泥鳅，这些小伎俩没用了。
0: 不好。
1: 今天你赢不了了，有
2: 殷夫人，哪吒没事。
3: 殷夫人，
2: 扎儿打败了龙王，娘回家给你做燃面吃。
1: 娘知道了，
0: 去阴曹地府吃吧。时候到了，
1: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下来了。
1: 太神勇了，
2: 确实叫人佩服。对了，我们即刻把东海龙王押回天庭复命。
3: 你们会面高下大家。

0: 顶不住了。
1: 老泥鳅，快停下！
2: 停下！借着外力也挡得住我，又能挡得住整个东海吗？
1: 没比！
3: 东海龙王，立即收手，我们会向玉帝求情，从轻发落。
2: 事已至此，已经没法回头了。哪吒要想百姓平安，就用你的命来换。

0: 吃饱了影帝，
1: 好棒子！
2: 爹爹，师父，
3: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
2: 爹爹，
4: 好自为之吧。怎么婆婆妈妈的？换取灵来，
2: 师父，
5: 哪吒交给我了。哎，
6: 你，人，
2: 伙伴们，有你们，哪吒此生足矣。
7: 要肩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就必须有舍小我取大义的觉悟。
2: 龙王，说话算话，你放过全城百姓，我哪吒给敖丙偿命。
7: 龙王，束手就擒。
8: 第五十集，积累的善缘。
9: 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7: 净水神石。

0: 限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
1: 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啊！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2: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3: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陈塘关退海一万，再有恶局，严惩不贷。
1: 老臣谢玉帝不杀朕，谢玉帝不杀朕。
3: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0: 玉帝，饶了龙王，就把东海卷土重来呀、啊！
4: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3: 而且东海龙王还有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兄弟，眼下天庭还不宜与东海决裂。
0: 唉，可惜了那哪吒小娃。
3: 哪吒小小年纪就懂得舍身取义，我等更应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
5: 是。
6: 惊到他了！
7: 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
6: 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8: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6: 我们已经寻了三年有余，这三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7: 要怎么做？

0: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1: 嗯，都不错，我全要了。
0: 全要了？
1: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2: 得罪了，得罪

0: 幺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1: 今天要去动物城呢，喝杯茶吗？
0: 哪吒，幺妹，幺妹，
2: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0: 举灵说的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
3: 对，
4: 说的对，
5: 找到了，
6: 找到了。
7: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6: 小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哪吒有希望了，有希望，有希望，别嚷了。
0: 心病还需心药医、啊、金哥药来了，药来了。
8: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他，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0: 你说渣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8: 哎，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9: 报太乙真人和贺童子回来了、
8: 快快有请。
0: 金哥、扶我去。
8: 真人，您的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10: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0: 这是渣儿。
10: 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0: 善缘
10: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8: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10: 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11: 停！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12: 那就用丹的。
11: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13: 这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0: 城主，
14: 喂，
6: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14: 来了，
0: 我们都来了，
6: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城主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0: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6: 那怎么办？你们看，
9: 我去，
14: 我去，
0: 我去，
9: 我也去，
0: 我也去，
14: 都去，
4: 都去，
15: 我也去，
16: 我们。
17: 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6: 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8: 我还怎么得动，给大家送点吃的。
6: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0: 是，
8: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0: 还是我来吧，
6: 出发。
4: 好，干活。
6: 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哪吒，今天也有不少九四城的百姓为你而来哦。
1: 大家都没有忘记你。
2: 这就是哪吒结下的善缘，人虽舍生，善缘还在。
3: 家乡江南，他早就疯。
4: 哪吒，我们想见你。
5: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6: 糍粑很香，等你回来。
7: 哪吒，
8: 回来吧。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 那
0: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浅，家。

是又立啊你。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0: 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0: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命之拼。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

0: 操作，
1: 我爸自己会骑，
2: 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9: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

0: 带着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他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得非常好。

故事。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来
1: 啊啊啊！来你了，哎呦，别别别！嗯，啊，
0: 来呀！
1: 哎哎啊！
0: 过来过来！
1: 哎，好。哎，哦，好，嗯，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快过去啊，过去！啊，来，来来来，跳！啊，哎，好，好啊，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啊，过来过来，哎，对对对，好，好，来，再跳再跳，来跳啊，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哎，跳跳。跳跳
2: 跳
1: 跳跳一跳给朕看看，哎，
2: 啊，跳一个给皇上看看，哎，
1: 跳跳跳
2: 跳啊，
1: 你看，哎，好，哎，好，嗯，好，哎，再跳回来，哎，
2: 皇上，你看，
1: 好，哎呀，好，乖乖乖，赏赏
2: 赏啊，哎，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哎，对对，好，跳过来啊，
2: 跳啊，
1: 跳，快跳啊，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2: 扎，
1: 哎，跳啊，
2: 跳啊，
1: 是啊，
2: 跳啊，
1: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2: 跳，哎，
1: 跳了，朕有赏，
2: 皇上，哎，看奴才的
1: 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2: 跳。跳，哎，嗯，看我的，嗯，瞧好，
1: 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话的，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1: 跳啊，哎，对，跳，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哎，对，对，好，
2: 刘永端带了20多枚。
1: 真的，
2: 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20只大木箱子。
1: 没错，
2: 没错，
1: 确实，
2: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1: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2: 这。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 停下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快点儿，站住！
1: 停下！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笑>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到。
0: 你
3: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
0: 你
3: 拿来。
4: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
3: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2: 来人，扎好，
0: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
4: 啊，您说这怎么回事啊？
0: 这皇上，二十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0: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

0: 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1: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好，和珅。
4: 奴才在。
1: 你说说。
4: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1: 嗯？
4: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1: 说。
4: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5: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心机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
6: 啊！黄金！黄金
4: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1: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0: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1: 好，痛快。
0: 不过
1: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7: 走。
8: 哎呀，这都是金砖。
9: 这是什么？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0: 再看，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2: 真沉呢，你这。
3: 嘿，这是大金队，很好说，说
4: 这
3: 做大人
4: 的，这是真的，真金子呀，
3: 真
4: 的，
3: 这是这是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
4: 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皇上，
5: 皇上，我这二十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于水火。
6: 一派胡言呐！
7: 刘墉，
6: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7: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6: 刘墉，
5: 从实招来。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遗愿。
6: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5: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6: 什么字？
5: 救民扬善。

0: 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1: 丞相，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黄金？
2: 就是啊，这
3: 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
0: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4: 皇上，您说什么？
0: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四个字在哪儿呢？
4: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3: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5: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0: 刘墉，
3: 你自己拿去看看。
4: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0: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啊！
3: 刘老兄，告别了，
4: 慢着。
0: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1: 泥做
0: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5: 伙计，
0: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你看。
1: 哎呀，没事儿，这手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金子，这

0: 何大人好着呢。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5: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
6: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朕问你呢。
5: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这是怎么回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
6: 刘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20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20箱金子哪儿去了？
4: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7: 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

0: 损了你。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20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1: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20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20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20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20箱的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2: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3: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4: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5: 可是
2: 奴才在。
5: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2: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20大箱的黄金砖，他就是20大箱的砖头块。
1: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20大木箱的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2: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20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1: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20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20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2: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6: 停。
4: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2: 没有。
4: 何神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2: 不是啊，
4: 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明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明，
2: 你
1: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2: 皇上，我
5: 和珅呐，
2: 奴才在。
5: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嗯，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2: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5: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2: 啊，对，
5: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
2: 啊？那着，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5: 哦，
2: 这都是
5: 那这么说。是朕错。
2: 哎啊，不是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4: 皇上，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

0: 就变成了砖头块了
1: 啊？
0: 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
1: 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2: 对，
1: 依老臣所见的，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2: 皇上，
1: 皇上，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2: 你
3: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2: 皇上，我确实没拿。
1: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20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2: 我拿。
1: 哎，
2: 拿了
1: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2: 我确实没有。
1: 什么？
4: 没拿？
2: 我拿了，我交。
4: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3: 嗯？去哪儿啊？
4: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3: 哎，你

0: 退朝。
1: 退朝。
2: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3: 就是皇上，你说这……
2: 可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3: 我才有罪。
2: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4: 皇上圣明。
2: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何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1: 啊。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勇，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3: 搬。

0: 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来，慢点。来，几个人，那边柜子。

罗好了，快快这边，从这儿走。

0: 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今天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爷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的？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
2: 哎呀，太太们不要这样了。
0: 哎，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哎，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让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刘勇，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刘勇，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不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0: 好男不跟你斗，张成留案，
1: 在，
0: 别搬了，哎，等等再说。
1: 行。
2: 胡公公，
1: 哎，怎么着，刘大人？
2: 你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1: 何大人，来来，
2: 胡公公，何大人，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3: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2: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3: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1: 那就搬了。
3: 搬。
1: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0: 搬。
3: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5000两。
0: 对，5000两，差5000两。
1: 对
0: 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5000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1: 行
2: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0: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4: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0: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4: 对。
1: 哎，老爷。
5: 哎，老爷。
1: 哎，字画顶了。
4: 哎，你这干什么？
1: 拿走啊。
4: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能拿？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啊。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4: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轻点，
4: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轻点儿，
2: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4: 什么叫像啊？就是啊，
3: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

0: 笔者画的，状如兰叶，败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无带当风啊。
1: 和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焦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无妆。<笑>对对对对对。<笑>
0: 你再瞧瞧这笔，从肩头起笔。
1: 不对不对，从足下起笔。
2: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1: 从足下起笔。真是，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0: 谢刘大人，慢。
1: 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
0: 何某人愿意放送。哎呀，
1: 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
3: 张成、刘安，
0: 有等着搬东西。
2: 是。
0: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
3: 好，我交，
0: 哎，我交。

抢走了，什么？

0: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1: 哎呀，大爷，你说呀，你这话我说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1: 千金散去，还府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坐下，说说，您快坐下，说说，您快坐下。是啊，老爷，倒是早点说呀，
2: 早了，老爷，您
1: 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少爷，您
0: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哎，刘安，
1: 老王爷请安。
0: 哎，
1: 请。
0: 你们老爷呢？陈旭，
2: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0: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2: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3: 是，
4: 圣旨到了。
2: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0: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

0: 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1: 那是当然。
2: 爹，
0: 哎，
2: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似的。
0: 哎呀，
3: 姐姐，您带我一块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2: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

0: 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1: 哎，白元道过来。
2: 哎，
3: 快去备酒席。
2: 哎，好嘞。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胜啊，
1: 扎，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
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

0: 腿疼啊，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

0: 觉得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展

0: 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
1: 嗯，
0: 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0: 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2: 漂亮，这边黄雨婷。
3: 中国队获胜。
1: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7: 一场戏，一条命。
8: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9: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戏一人，赌一局。
1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
7: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快肠为您，快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小哥，
3: 哎，阿姨好，
2: 我记得你近视。
3: 对呀，
2: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3: 不用啊。
2: 为啥呀？
3: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生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勇副职，官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扎，哈哈哈哈哈哈！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
2: 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到把他给我追回来。扎，来倒上。
3: 哎，喝呀！我喝啊！来，喝！来，给老爷子倒上。
4: 我再给您倒点。
5: 爹，吃点菜吧。
2: 我不吃菜。
3: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5: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
3: 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6: 我去看看。张成啊，哎，
3: 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哎，
6: 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3: 馆长，老泰山，
5: 老太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3: 好，喝，
6: 哎，喝喝喝，
3: 哎，再来一杯，
5: 哎，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吧。嗯。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0: 胡公公，六王爷，爹，什么事儿啊？
1: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2: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3: 夫人，
2: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1: 哎呦，
2: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0: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你说的什么喜呀？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1: 夫人，你再说一遍。燕翠有喜了。燕翠，是真的。哎呦，燕翠呀，我留有喜了。
0: 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1: 哎，谢谢了。
2: 公公，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1: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哎，张成柳啊，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哎呀，老爷子，老太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哎呀，还有，胡公公，快请，
2: 请，
1: 公公请，
2: 请。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3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姐，赵姐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4: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行行好行。
2: 爹，
3: 一屋人来干来说，这说什么话？不是，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啊，你刚才说燕穗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对了，你呀、啊、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穗去。
1: 我就不陪你。
0: 不要不要。
1: 您慢走。
0: 好好好。
2: 请。广西商人拜见大人。
1: 好，快快请起。刘安，
2: 在。
1: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2: 走吧。
1: 请坐。
0: 谢谢大人。
1: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
1: 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
1: 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2: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2: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番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可是
1: 等，七七四十九天
2: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2: 差不多。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贡了。
2: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国国皇宫贵族，这四楼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3: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4: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贡啊？
5: 何爱卿，
4: 皇上，
5: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4: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5: 哦。胡胜啊，
6: 在。
5: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6: 回皇上，荔浦芋头亦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贡吧。
5: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4: 皇爷，
5: 嗯，
4: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召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5: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4: 查。
7: 刘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燕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8: 是，夫人。
9: 老爷，老爷，
10: 嗯，
9: 老爷，胡公公带。

0: 带着圣旨要见您。
1: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2: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
3: 张朝，
2: 哎，请胡公公。
3: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宋胡公公。遐迩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休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休人鼠粮吗？
1: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休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休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5: 大人饶了我吧，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呢。
1: 张成啊，
5: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5: 老爷，这休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休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
5: 啊，
1: 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5: 哎，
3: 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5: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贡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3: 我急了。

0: 上乘。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恩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万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来，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1: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4: 抬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
1: 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0: 微臣听着呢。
1: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0: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1: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0: 去温酒去。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吏部狱头，
2: 上吏部狱头。
3: 哎，过来。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嗯，还真分不出哪是哪。

0: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1: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0: 哎，老爷错了，
1: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0: 哎，去吧去吧去。
1: 哎哎。

0: 嗯，哎呦，热。我是。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万岁爷，您吃吧，啊？
0: 王龙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贡些送到宫里来。
2: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虎咽，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嗨，这个和珅呢？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2: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2: 啊，广西一律免供。
0: 臣谢主隆恩。
2: 呸！呸呸！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

0: 你这是怎么办呢？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了。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万岁爷，用点甜舌。
0: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使雨啊？
3: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市。

0: 颜若仙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0: 是放屁。
2: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2: 这，
1: 都下去下去。
0: 这。
3: 老爷，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3: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4: 那是。
5: 老爷，老爷，老爷，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4: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5: 全买来了。哎呀，
3: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4: 我自有道理。嗯。
6: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篓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5: 哦，劝他进殿。
6: 扎。
7: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0: 姐，国政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孙有道，做成何物？启奏皇上，这将肃明能工巧匠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一百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哎呦，嘿，呵，
1: 这太细了，
2: 是真棒了。
0: 哎呀，
1: 哎呀，
2: 哇，
1: 这太细了。
2: 嗯，
1: 这全东西可值钱了。

0: 100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妻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2: 哎呦，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
1: 臣妻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

0: 人，凡立志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涉世无度。
1: 崔有道，
2: 在。
1: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涉世无度给了皇上。
2: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1: 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
2: 啊，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临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3: 这全是东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4: 扎。
5: 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是哪有个个巴巴，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4: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4: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4: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4: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2: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7: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薪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

0: 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1: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浆，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2: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2: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3: 奴才在。
2: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2: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4: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5: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4: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5: 啊？不，
3: 送驿站房啊。
6: 干嘛？
3: 做菜用啊。
6: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3: 谢老爷。
2: 刘墉啊，
0: 臣在。
2: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0: 臣以为嘛，
2: 嗯，
0: 我也不知道。
2: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0: 谢皇上。
2: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0: 谢皇上。
2: 胡生，
3: 奴才在。
2: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3: 扎。
0: 谢皇上。
2: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0: 谢皇上。
2: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2: 好了，退朝。
9: 退朝。
3: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0: 富儿过来。
3: 哎，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

0: 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

0: 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1: 最后一个转身了，
2: 还有最后的五米，
1: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0: 远离药物滥用，让重庆梦想起航。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4: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郑州多云转晴，31到22度。新郑多云转晴，30到19度。安阳多云转晴，32到21度。濮阳多云转晴，31到20度。鹤壁多云转晴，32到21度。新乡多云转晴，30到21度。焦作多云转晴，30到22度。开封多云转晴，30到21度。商丘多云转晴，30到18度。周口多云转晴，30到21度。西川小雨转晴，30到20度。洛河多云转晴，32到20度。永城多云转晴，30到18度。巩义多云转晴，30到21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晴，30到20度。华县多云转晴，31到20度。长垣多云转晴，31到20度。邓州多云转晴，30到20度。固始多云转晴，30到22度。鹿邑多云转晴，30到19度。新蔡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4: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3: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6月26号，第39个国际禁毒日，致敬所有奋战一线的禁毒工作者。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6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继续来看新闻。当前河南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
1: 在信阳固始县史灌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工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的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5月底正式建设完成。
2: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矿格混凝土压缩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抢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1: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围养。
3: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1: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

0: 和吸污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
1: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防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0: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河南省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
2: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0: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洪汝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
3: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送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4: 眼下夏粮收购已全面开启，今年的收粮现场智能牵样、害虫智能预警系统等黑科技的应用，为每一粒入库的粮食加上了安全锁。
5: 记者在位于郑州新郑市的这座战略储备粮库看到，运粮车一进门，全自动智能牵样机就会通过雷达自动识别车的大小和尺寸，按照预设方案抽取样品，然后样品通过气动管道直达检测室，进行含水量、容重、虫害风险等检测。
6: 对于储存周期在3到5年的战略储备粮来说，它最大的隐患就是藏在小麦内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隐蔽性的害虫。以往呢，都是等成虫出现之后再进行消杀。现在通过手里这套隐蔽性害虫感染二氧化碳快速检测装置，可以提早判断它发生隐蔽性害虫的风险，做到提早发现、提早处置。
5: 从箭虫材质到胃病先防，目前这个由河南工业大学研发的检测方法已被纳入 ISO 国际标准，成了全球通用的方法。同时研发团队还研发了一套集实时监测、早期预警、智能决策于一体的害虫预警系统。
7: 有补器啊，放在粮面上面，虫子如果进到有补器里面以后，它就可以在这上面看到监视平台上虫子进入的状况，一定时间呢它进入这个数量是多少，跟那个数量的怎么对应，利用有效基温计算公式就可以预测它的种菌数量。
5: 目前这套害虫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已在国内30多座粮库投入使用，再加上粮仓内的实时温度、湿度智能化监控系统，就能做到全流程降低粮食霉病、虫害风险，确保每一粒入库粮食的安全。
4: 继续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6月26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上海交通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轮番上线，详细讲解学校办学特色、优势王牌专业。同时针对大家高频提问的录取位次、就读体验、就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解答。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并参与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每年的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结息日，这意味着你的公积金账户将会多一笔钱，记得查收。近日，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6月30号将对省直缴存职工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息，当日停止受理线上及线下服务渠道所有业务，于7月1号上午9点恢复正常，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提前或推后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8: 河南省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近日正式上线运行，这项改革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等5项高频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全程网办、一窗受理，最多3天办结。6月25号，濮阳市召开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题座谈会，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围绕产业用工、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基层就业服务提升等领域建言献策，直面就业用工堵点难点，精准施策稳就业、保民生。6月25号，河南理工大学与超星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焦作举行，双方将共

0: 建研究生智慧演创中心，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打造研究生数字化学习平台，并联合发布河南省首例研究生数字教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注入数字新动能。6月25号至26号，2026年油气行业新型电力系统技术研讨会在许济电气召开，油气生产企业、科研院校及电工装备企业代表参会。会议立足油气行业能源转型需求，搭建产学研对接交流平台，设置多场专题技术报告，油田一线专家现场分享相关落地实践，高校科研人员围绕前沿课题展开探讨。许济电气现场发布油气田能源调控、构网型储能、绿电直连等成套解决方案，相关技术产品已经应用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多个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有效支撑油气行业能源转型。整场研讨兼顾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梳理了油气行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相关思路，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供参考的技术思路。
1: 豫南内陆小城驻马店西平不靠沿海口岸，没有先天工业优势，如何把产品卖到全世界？6月23号至26号，2026小城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驻马店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我们去看一看。
2: 我现在的位置是驻马店西平县2026年小城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的现场。今天我们会走进产业一线，带大家近距离看看这座小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实力。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解锁小城的大未来。
3: 本次小城大业主题活动由河南省委网信办指导。活动期间，央媒及省市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西平县重点培育高端装备、智能农牧、高新纺织三大主导产业。在西平鼎力赶塔智能焊接车间，机械臂精准作业，所有焊缝误差严控在0.2毫米以内，达到国家一级焊缝标准。企业的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制造和全产业链配套优势，长期服务国家重点电力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智能化、数字化生产线，让西平智能制造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
2: 硬核重工稳住产业底盘，科创涉农产业同步崛起，西平县把科技创新同样延伸到了现代农业领域。
3: 在位于西平的河南万华畜牧设备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核心技术创新，实现两人管控30万只家禽的智能化养殖模式，设备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列。
5: 我们的设备能够实现精准饲喂、智能管控，更加适配现代化、规模化、智能化养殖需求。
3: 依托深厚的雷祖纺织文化底蕴，西平传统纺织产业实现智能升级。在金融科技制造车间，一根纱丝从机器一端送入，经过立体编织，一件完整的毛衫就能从另一端直接产出，无需裁剪缝合，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畅销海外市场。
6: 我们将持续迭代核心制造技术，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扩大外贸订单规模，擦亮西平高端针织制造名片。
1: 当前正值秋粮水稻生长关键期与主汛期重叠时段，信阳光山县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秧田管护，全力守护秋粮生产安全。
7: 在光山县湖山乡范乡村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试验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实地查看稻田积水深度、土壤伤情及秧苗长势分孽情况，围绕沟渠疏通、积水排涝、苗情管护、追肥补肥等关键环节，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为农户送上专属田间管理方案。
8: 最近天气啊，下雨和这个低温，我非常担心秧苗。今天科技技术员的 来到我们田家给我们指导制程和田家管水，我都放心多了。
7: 入汛以来，面对持续阴雨、低温寡照的复杂气象条件，光山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组建农技志愿服务队下沉各乡镇田间，开展不间断巡查、全覆盖指导，把技术服务管护举措落到生产一线，同时密切监测气象变化和农作物长势动态，第一时间发布气象预警信息、汛期田管技术要点和防灾减灾指导建议，依托镇村网络、农户微信群等渠道精准推送，确保农技信息直达农户，落地见效。
9: 强降雨过后，首先要排干田里面的积水，这样有利于土壤的透气性，利于根系恢复生长。同时，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诱发水稻的病虫害，及时进行防治。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养老服务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洛阳新安县聚焦高龄、独居、留守等重点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统筹推进公立养老提质、民营普惠养老扩容，通过落地助餐陪护、健康义诊、文体娱乐等多元化服务，让老年群众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0: 走进新安县南里村镇玉山村德恩老年公寓，居所整洁舒适，院子温馨静谧。今年刚入住的七旬老人高麦子正伴着乐曲舒展坐操。高麦子是中度失能人员，子女常年在外务工，以前居家照料很不方便。按照国家今年起全面实施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新安县精准落地40%费用补贴，他第一时间申请入住，彻底放下了后顾之忧。
10: 国家政策真好，搁这里头说说笑笑，可热闹可好。
0: 老年公寓依托乡村良好环境，坚持普惠定位，作息医养结合服务，院内适老化设施配套完善，康复器材、床头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一应俱全，对高龄、失能、独居老人实行一对一专属照料。
11: 惠民新政策落地，切实减轻失能老人家庭养老支出负担，让更多失能老人愿意走进专业养老机构安享晚年。
0: 在坐实乡村普惠养老的同时，新安县持续推动公立养老阵地提档升级，铁门镇敬老院于今年五月完成全方位翻新改造和服务功能扩容。改造后的敬老院环境明亮通透，布局合理舒心，日间照料室、多功能活动室、老年餐厅焕然一新，健身器材、洗衣房等配套一应俱全。从吃住起居到健康监测，服务更加专业。
12: 变化可大呀，吃的、穿的、戴的，可开心，我心里可高兴。
0: 今年以来，新安县聚焦高龄、独居、失能等重点老年群体实际需求，持续健全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全县11家公立养老机构完成提档升级，发挥兜底保障作用，9家民营养老机构扩容体制，同时引入6家专业养老服务团队，提供陪护、健康管理等服务，丰富市场供给，城乡互补、公司协同的普惠养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13: 我们将继续精准对接老年人的需求，不弃服务端班，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的温度与品质，让辖区老人都能就近养老、安心养老，稳定守好他们的最美夕阳红。
1: 来看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近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一名39岁的心衰危重产妇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为这位年轻的母亲重新点燃了生命希望。
0: 患者杨女士来自商丘，今年3月刚刚成为母亲不久，便突发严重胸闷、气短、全身浮肿，被确诊为妊娠期心肌病。
14: 当时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是休克了，就是心脏骤停了，然后用那个电击又抢救过一次。
0: 转诊至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时，杨女士的情况依然危急。
15: 我们到那以后，病人的心率是比较快的，而且病人是一个高热的一个这个情况，没有尿，整个内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紊乱。他的心尖部有一个大的血栓，这个血栓将近有6公分大的一个血栓，这个血栓一旦有脱落，那这个病人可能没有后续的。
0: 面对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和随时可能脱落的血栓，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外科八病区主任福志坤团队联合多学科专家反复研判，决定为杨女士实施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也就是人工心脏。
16: 就是我们评分的这个病人以后，我们发现，首先他心衰发生的比较快，第二个呢，他左心室的血栓如果脱落一次，这个病可能就引起了脑梗啊，引起的肢体栓塞呀、甚至他会截肢，引起腹腔的坏死。
0: 手术历时3小时，在心脏不停跳的状态下，医护团队成功植入人工心脏，并清除了位于患者左心室内的6厘米的血栓炸弹。
16: 主要的难点是，第一， 你要把这个泵的位置直到正中间。如果你靠近一侧，那么这个泵可能会吸壁；如果你靠近这一侧，它吸到了瓣膜，它会把瓣膜的腱索给它吸断。另外就是你要把心脏里面这个血栓给它清除干净，其实这些血栓就像石榴籽一样，你要一点一点去找它。
0: 据了解，人工心脏植入术是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技术难度大，手术风险高。自2021年以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已成功开展近100例此类手术，为中末期心衰患者打通了生

0: 通道。
1: 今年以来，南阳西峡县供电部门全面打响中心城区配电网提质升级攻坚战，用安全稳定、优质高效的电力服务全力护航。

0: 供电可靠性得到有效提升。
1: 我们严格按照一线一策量身定制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和物资，科学统筹作业内容和流程，高标准推动各项改造任务，全面提升线路运营水平，不断稳固城区配电保障能力。
0: 国网栖霞县供电公司多方发力，统筹推进，成立专项工作推进专班，搭建政企协同工作体系，将电网建设融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高效协调道路开挖、管线布局、施工通行等难点问题，保障各项改造工程顺利落地。
2: 公司已获批实施改造项目34项，目前已完工26个项目。按照630节点全部完工后，中心城区线路联络率将提升至97%以上，电网自愈有效覆盖率实现100%，城区配网硬实力显著增强。
3: 节目最后，一起到三门峡市区青龙涧河欣赏清风浮塘满池荷花次第绽放的夏日清雅风光。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举办的第六届百名党员送健康活动在郑州市紫金山公园成功举行。来自医院各个科室的100余名党员干部冒着酷暑深入社区，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义诊活动中，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除组织专家为群众把脉问诊外，还开展了针灸推拿、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中医药特色治疗和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中药科普、急救常识等便民服务。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由中医药专家亲手熬制的乌梅饮、益气养阴茶等防暑健康茶饮供群众品尝。现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制作中药香囊和中药按摩锤，更是将中医药知识融入了互动体验。
1: 今天我也看了很多患者，加上一点中医，相信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们想把更多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这种能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方法，然后让大家多体验，然后多受惠。
0: 据介绍，今年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连续第六年开展百名党员送健康大型惠民义诊活动，相关活动已经成为院内的特色党健品牌。在建党节前夕开展这项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让中医药文化在广大群众中更加可感可及。
2: 百名党员送健康是我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一个独具特色的党健活动品牌，就是我们每年在七一来临之际，以组织党员专家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这样的活动方式，来为党的生日进行祝贺，把最优质的我们公立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我们这项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是通过这

0: 这样的活动方式，以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炎炎夏日怎么消暑呢？有人喜欢吃雪糕喝冰水，也有人喜欢冲个冷水澡来降降温。然而您知道吗？喝冰水加冷水澡可能会给肠胃带来难以想象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最近一位23岁的小伙喝冰水冲冷水澡后突发疾病，被下了病危通知，多次急救才得以保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病例。
0: 他是一个从事户外的一个工作，就是给人家盖房子，当时天热，然后就喝了几杯这个冰水。所谓的冰水是什么样的？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这种冰水混合物，喝了有十几杯。喝完以后，他就接着干活，当时觉得很舒服。干活的过程当中又出现这个天气又下雨，下完雨他也没有当回事，接着回家就冲了一个冷水澡，就是喝冰水淋雨再加冷水澡。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个急性的腹痛、发烧。他说这腹痛的感觉就是这个胃肠都不动了，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硬压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当地医院治了一天，就按肠梗阻治的，效果不好就第二天转到我们医院。
1: 据小伙子的家人介绍，小伙子平时身体非常好，肠胃更是健康，可这次小伙却遭了大罪，高烧，胃部像被巨石碾压一样沉重剧痛，整个肠胃功能已经出现了衰竭。
0: 他跟我们的描述是胃像一块石板压着一点都不动，你说他寒热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就是胃里边的这种寒热，对寒热的知觉已经没有了。他的发烧体温是39度左右，按说的话体温并不是说那种很高的体温，但是他最主要的就是肚子疼，腹痛非常非常明显，在当地是打那个曲马敦呀这些就是止疼药才能够缓解，半个小时左右很快就又出现了。他的诊断明确的话，第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肯定是有的，不相信肠梗阻，还有一个是呼吸功能衰竭，还有就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其实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给他告病危了，如果是不及时的救治，他整个胃肠功能已经衰竭了，那很快就面临着死亡。包括他家人包括我们都说他在阎王爷鼻子上摸了一下。
1: 炎热的夏天，冰水冷水澡本来都算是年轻人的降暑标配，这两者撞在一块儿，为什么会对年轻的身体造成如此之大的伤害呢？
0: 从中医上来说，也是冰水它包括淋雨啊，包括冷水澡，这些都是寒邪的东西，寒邪直中我们的脾胃阳气，把我们的阳气就相当于是冰敷住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胃肠功能一下子就瘫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尤其是肠道里边大量的有害菌，它就会这个繁殖，然后通过肠黏膜屏障呀，然后进入到血液里面，所以说诱发了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炎症反应综合征也好，或者说全身功能脏器的一个功能衰竭，它是这样的一系列反应。
1: 这下事情严重了，医生家属形容男孩的危险情况好像摸了阎王爷的鼻子，时间就是生命。根据诊断，郭主任迅速为患者制定了全方位的中医治疗计划，医护紧密配合，用尽一切办法想把这个年轻的生命从阎王爷的眼皮子底下给救出来。
0: 他的脉是一个沉细脉，来的时候舌象的话他是，我印象是舌红，胎是一个薄白，舌体胖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不全性肠梗阻也好，或者是咱后续说的这个胰腺炎也好，他大部分的舌象是什么样？是舌红胎黄腻，就是湿热比较重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和常规的胰腺炎的或者是肠梗阻的表现不一样，它是以寒湿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说如果你再按照我们科室常用的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比如说大柴胡汤也好或者大承气汤也好来治的话，其实正好是治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病人我们用的是温化的这种方式，就是用温通泻下这样的方式来走的，用了大量的附子还有半夏生姜细辛这样的药物，同时也用了一些像人参呀炙甘草呀大枣呀来固护他的脾胃，通过温补的形式达到泻下的效果。他一定要通，只有通了以后肠道里边的这种有害的这个细菌也好才能够很快的排出去，对人体的这种影响才会减少。比如说每天我们的针刺的话起到一个就很好的调气的一个作用，然后灸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温通，

0: 所以说用这两个也是配合着中药达到一个温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先说针的话，我们采用的是脐针的疗法，在这个肚脐周围来进行施针，它用的是我们说的四余胃的一个补这个脾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这个灸的话，我们还是以神阙穴为主，同时呢伴随着是这个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来进行治疗的。第二天我再去查房的时候，病人给我的反馈是感觉以前像石板一样的这个胃动起来了，第二个他觉得胃里边有温度了，暖起来了。
1: 找准病因，辨证施治，药、针、灸三者配合，患者的情况在一天天好转，医生的治疗也得到了患者家属的高度信任和配合。然而病来如山倒，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几天以后，眼看症状越来越减轻的患者突然出现了看起来更吓人的症状，呕血、眼颤、视线模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住了家属，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患者的危险到底能否解除？明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河南以及来河南旅游的老乡们有福了，河南省卫健委喊你来河南省科技馆闯关打卡，今日挑战疾控防御塔，探秘微观生物世界，分清有益菌群与致病菌，还能了解各类传播疾病的传播途径和各自对应的防治措施，科学阻隔病菌入侵。急救课堂里，医生化身 NPC 教你排查生活里各类安全隐患，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止血包扎、心肺复苏三大救命技能，针对中老年人教您识别心梗中风信号，学会居家防跌倒，稳稳守护家人平安，同时还能亲手调配养生茶饮，制作中药香囊，学防疫知识，练急救本领，赶紧来开启这场健康闯关之旅吧。
2: 爷爷，我饿了。
3: 爷爷小时候吃的是窝窝，爸爸小时候吃的是馍馍，我们小时候好吃实在多，想吃什么有什么。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0: 察一次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新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6: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小葛，
16: 哎，阿姨好。
15: 我记得你近视。
16: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带滑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瞧呀，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嘿，真的嘿！
1: 张成六安过来。哎，
0: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2: 哎哎，刘安，嗯，老爷一统江。
3: 换一黄马褂，您还蒙人一顿饭吃？哎，
4: 别不要脸，回去吧。哎，
3: 刘大人，
4: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哎，
3: 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0: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3: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
0: 他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哦，那里去吧。下官告辞。张成六安，哎，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 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5: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她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
5: 快去，快去，快去！
0: 放心，
5: 快去。

0: 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炉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尝，端过去。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4: 那何大人请啊。
0: 你请。那个
1: 他。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扎。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太爷。扎。

0: 对了，王三爷。
1: 扎。
0: 王三爷。
1: 胡生啊，
0: 有他在。
1: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慢你呢，
3: 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咱们光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是怎么了？
1: 等着赏了。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芋头，是广西荔浦芋头，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芋头。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芋头。
0: 正是。
1: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良主食品啊。
3: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1: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1: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0: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浦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1: 啊，染衣服的？
0: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1: 刘墉，
3: 臣在。
1: 朕让你去。
3: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1: 嗯，
3: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3: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1: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0: 在。
1: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1: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1: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我们去叫太医。哎，
1: 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吃啊！哎，谢主隆恩。哎。
2: 真是。

0: 对不住了。
1: 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两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2: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1: 是吧？

0: 来，给他缝过去。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哎，是是，哎，走。
1: 哎，走走走。哎哎。
2: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3: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4: 怎么样，何大人？
3: 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
5: 嗯，
3: 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5: 刘墉，
4: 臣在。
5: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4: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5: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
4: 你是有恃无恐啊。
5: 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4: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5: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4: 在。
5: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4: 臣遵旨。
5: 刘墉
4: 在。
5: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4: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5: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2: 臣在。
5: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2: 谢主隆恩。

0: 刘勇，
1: 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2: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朕这样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镇职，你有吗？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0: 就是，
1: 有时候他气得朕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刚才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1000000？

0: 刘安，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哎，你还真会吃。哎，
2: 老爷您来一口。
0: 嗯，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
2: 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1: 哎，
0: 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 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
1: 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
0: 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 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3: 来了，这什么？来，慢点，站住！站住！乱七八糟！哎呀，
4: 给何大人、二位王爷请来！
3: 哎，这还吹！哎，站住！刘安，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4: 怎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5: 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伙当盘缠钱。哎，
4: 是是是，
3: 又他妈哭穷。
4: 行了，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哎，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1: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去吧。
0: 是，哎，是嘞。
2: 费了劲了。
4: 是
2: 什么意思？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哎呀，

0: 这刘府有多深呢、啊？
1: 他这个府能有多深、
0: 啊？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2: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0: 哎，何大人，咱们看看去、啊。
1: 成，
2: 哎，走吧，
0: 走。
1: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3: 是，
0: 走，
1: 走，
2: 走。
3: 刘英，刘英。
4: 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5: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4: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5: 是啊，
4: 没见着啊，
5: 不能够啊。
6: 哎呦，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4: 不用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6: 哎呦，我在门房呢。
4: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6: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7: 我赚他们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6: 少胡说。
7: 是。
4: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6: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4: 户不让提，
1: 皇上考虑给你10000两。
4: 对，10000两。
2: 一万。
6: 刘安，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2: 是，大人，王爷请。
6: 张成，
8: 是，
6: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8: 好嘞。
6: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我来给掀帘子，二位王爷请何大人。
4: 哈，这什么味儿？
6: 请二位王爷请。何大人请，您请进。
4: 刘大人，
6: 嗯，
4: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6: 对，王爷，正是陋室。何大人，王爷，请坐。嗯，您请。请坐。
1: 刘大人，
6: 嗯，
1: 你这是椅子？
6: 是啊，
1: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6: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2: 哎，好，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6: 王爷，请坐。 王爷，王爷，刘安，快来扶王爷起来。王爷起来呀。
4: 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6: 哈哈哈！王爷摔着了！你看看这下可不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
4: 我掏，我给你150两。
6: 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4: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6: 好嘞。起来，王爷！
4: 你可真沉呐！
6: 刘安
2: 在，
6: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4: 这还讲话？
6: 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2: 来，搁这儿啊！
9: 放这儿。
10: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4: 对。
10: 把这打开。

1: 这茶还得自个儿倒啊！哎，
2: 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焖一会儿，请稍后啊。哎，
1: 老爷，您出来一下。
2: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
0: 啊！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1: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1: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0: 他拿手拧死我呢。
1: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1: 别怕，有我呢。
2: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1: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就说我去帮着

0: 哎呀，
1: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2: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3: 嗯，就是。
1: 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2: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啊，拱他们的火啊，他们得生气吧？啊，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1: 就这么着，走
2: 走。
1: 哎，您喝茶？
3: 哎，不喝。
1: 哎，那您抽袋烟？
3: 哎，对对对，
4: 啊，就把烟袋锅子拿来。
3: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1: 这、
3: 啊，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1: 哎，
4: 快去快去，去去去，哎哎，
1: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3: 得，您还抽不成了。
2: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3: 是是，滚！
1: 快点呀！
3: 嗯。

0: 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哎，
1: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0: 嗯，他敢，
2: 他反了。

0: 刘大人。
1: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2: 哎，嗯，好，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哎，何大人，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3: 就是啊。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

0: 看本栏目。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大脚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

0: 十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宽不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4: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你一直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8: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

0: 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

0: 眼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二位王爷，不要着急，待会儿我想个办法，把这两骡子给骗进来，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怎么样？好嘛，
1: 可以，
2: 好，好，好。
0: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3: 伺候王爷，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2: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0: 呦，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哎，
4: 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5: 对，
4: 这茶没法喝。
5: 嗯，
6: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0: 对，您放桌上吧。
2: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6: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2: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
5: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0: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5: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6: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0: 哎，是是是。
2: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6: 上烧锅，
2: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过，
6: 那就上通州了
2: 啊！通州，
4: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5: 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6: 不开。
2: 张成刘啊，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6: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5: 瞧我的。张成刘安，
6: 哎，
5: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6: 啊，
5: 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6: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0: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2: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6: 不开。
2: 哎，你敢说仨不开？
6: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0: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2: 嘿，
4: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7: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8: 刘墉，
7: 在。
8: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7: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8: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7: 皇上。

0: 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1: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0: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1: 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0: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2: 刘墉，
0: 臣在。
2: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0: 谢主隆恩。
2: 等等，
0: 是，
2: 礼貌伺候。
3: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呀！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踹，你踹，踹，你给我开开，踹！哎呀！哎呀！
4: 敢打！
2: 哎呀！真的打！哎呀！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呦，
4: 哎呀，哎呀，哎
2: 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5: 我帮你手背，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哎呀，哎呀，
4: 哎呀，太不像话了。
2: 好，你帮着我了，你这个狗奴才啊。哎
4: 呦，你呀，简直是不像。哎呦，
2: 小子，
4: 哎
2: 呦，他敢打我呀，打的
4: 太不像话了。
2: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4: 你敢打我
2: 仗，长打能成船，
4: 小子
2: 大人饶了你小人过，刘罗锅子一回，我找你算账。
6: 哎呦，
1: 张成刘安，哎，
2: 快来，
4: 疼死我了。
1: 您回来了，老爷。
7: 老爷，
1: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
1: 来来来，哎，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3: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1: 啊，张成啊，
3: 啊，
1: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1: 张成，
7: 啊。
1: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1: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6: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1: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6: 想活呀！
1: 想活？
6: 哎，
1: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喽？
1: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
7: 啊，
1: 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6: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
1: 嗯，
7: 跟哥演一把。
3: 哎，
7: 走
3: 走，
1: 轻点儿，
6: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啊！张成疯了，他要杀人了！
0: 我要杀人了！
3: 张成疯了，他怪不得敢打他呢。
4: 不见得，
0: 站住！别跑！
4: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3: 哥，
4: 什么疯啊？
3: 哥哥的人，
4: 你说他现在
3: 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路过的吗？
5: 刘大人到！
2: 站住！听见没有？刘大人。
3: 看来他真的犯了。
2: 救命啊！
5: 刘大人，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0: 走吧你！刘罗锅子。
4: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
2: 快！
6: 滚！
2: 哎呀！
6: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6: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6: 你看，他真的疯了。
0: 刘罗锅子，
2: 刘罗锅，罗锅子。
6: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1: 疯了。
0: 屁！
1: 八王爷，
4: 嗯，对，
1: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4: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1: 刘大人，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4: 哎呦喂，
6: 和尚大，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1: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2: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7: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4: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6: 刘安，
2: 在，
6: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2: 哎，是。
7: 罗锅子，你真好。

0: 王爷，您闻闻。
1: 这这这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真好吃。
1: 哎呀，
0: 好吃！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1: 他是真疯了。
3: 好吃。
2: 他真疯了吧？
1: 好吃。
3: 何大人呢？
1: 不是，咱们走吧。
4: 是的，走，是的，走。
1: 可是这张成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4: 是啊，走吧，
1: 走吧，走吧。
5: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1: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5: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1: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还不在酒里下毒啊。
5: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6: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5: 点好了。
6: 都收下了？
5: 照单全收。
6: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3: 走
2: 走。
5: 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7: 胡胜啊，
4: 在。
7: 胡胜
4: 在。
7: 摆驾北书房。
4: 扎。
8: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不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儿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1: 胡胜，
4: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4: 扎。
6: 燕翠，把门锁上。
7: 好嘞。
6: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6: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2: 走走走。走走，
8: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2: 臣刘墉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

0: 到海地的银两约20000，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1: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1: 张成，
3: 有，
1: 告诉教捕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3: 是嘞。
4: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5: 哎，
4: 备轿子。
5: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1: 这绿泥大轿五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4: 张成，
1: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4: 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5: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6: 刘安过来，
1: 夫人你先拿着，
6: 去找2张八仙桌子，
5: 嗯，
6: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5: 哎，对对。
6: 走，
5: 好。
6: 哎，哪儿去？那边
4: 拿轿衣去。
6: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4: 哎，那个，
6: 哎，抬过来，倒扣着，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4: 你。

0: 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1: 回避。请。

0: 找哪个大人呢？
1: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1: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1: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0: 起来吧。
1: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哎，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了，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5: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张成，
6: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6: 老爷，再过3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哎，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4: 哦，
6: 大人。
4: 看看是谁，张成。
6: 大人，
4: 您有何贵干呢？
6: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4: 旧官服，
6: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4: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6: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4: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6: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4: 滚滚蛋。
6: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7: 呸，这人都怎么了？
8: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7: 是啊。
8: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7: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8: 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7: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8: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

0: 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汪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1: 要的太多了吧？
0: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1: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0: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1: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0: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1: 那走吧，
0: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嘿嘿嘿，你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
3: 嘿，哎，哈哈哈哈哈！
0: 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啊，10两
3: 啊，
0: 极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
2: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1: 看看吧。
4: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

0: 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1: 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2: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记衣食奢华，酒食斟酌，事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0: 绕道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1: 恭喜恭喜！
2: 同意同意。
0: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1: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0: 啊，请请。
3: 我不卖
0: ！你多少钱买的呀？
1: 你们出多少两啊？
0: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1: 50两。
0: 我出60两。
4: 我出70。
0: 我出80。
5: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1: 我要150。
4: 150！别走！
1: 150。
5: 好。这是我的银子，150，你看看啊，
0: 卖给他了。
4: 好，走。
6: 旧长袍没有啊？
7: 旧的都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
0: 老爷，给您沏好了，
8: 搁这儿吧。
0: 哎，
8: 不开啊，不开门。
9: 宁波汪某求见。
8: 是谁？
0: 宁波汪某。
8: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哎，
0: 别笑了，别笑了。哎，
9: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8: 知道姓刘。哦，
9: 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8: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哎，
9: 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8: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9: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8: 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9: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8: 是否什么呀？
9: 是否卖给我一套？
8: 为什么？
9: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8: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9: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8: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9: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8: 走！
9: 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
8: 我一套。哎，我说张成啊，哎，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9: 大人，来，
0: 行了，
9: 卖给我一套。
0: 走！不让你缠着我的猴皮痒。
8: 这帮疯子。
10: 回夫人。

0: 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1: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2: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
1: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3: 大家谁有？
4: 王公，
5: 哎，我这儿。
4: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
6: 可是，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7: 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8: 你好你好。
7: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8: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7: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8: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7: 好。
9: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8: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10: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8: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10: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8: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8: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0: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8: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1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0: 80块钱一袋1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8: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1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8: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8: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

0: 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

0: 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 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Zheng Liao.
4: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0: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新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笃鲜正宗。

0: 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小哥，
1: 哎，阿姨好。
6: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6: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6: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王工，
1: 哎，我这儿，哎，
0: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哦，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嗯，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2: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0: 哎，王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2: 脱衣服，
0: 脱，快脱，快脱，快脱！哦，哎，伙计，哎，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在地打滚，
3: 干什么？
0: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3: 这，
0: 我给你5两银子，
3: 还给钱啊？
4: 哎呀，玩儿啊！刘大人，
0: 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哎哎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还滚不来，哎，滚不进，滚不进。
5: 花银子，
0: 对，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6: 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7: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6: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不会
7: 不会，我看你也疯了。
6: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8: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吃得向他学，向他学，向您学习了。
9: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8: 难得呀！
9: 您看他，
10: 刘大人，您这边请。
6: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10: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6: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10: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6: 没错，
10: 认错人了。
11: 哎，大人。

0: 里边请。
1: 嗨，我认识你。
0: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1: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0: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1: 我这也是没错的。
0: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1: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0: 嘿，这位。
1: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不愧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1: 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2: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意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来，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刘大人。
2: 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2: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哦，不不不不不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 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
0: 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古人云。
1: 臣肥马以轻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 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哎呦，
3: 真是的，
4: 你这真是的，
3: 你这，哎呦！

0: 我这回来了，哎，我算回来了，哎，是回来了，回来了，
1: 收获不小啊！哎，
2: 收了40多套，
1: 是啊，
0: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1: 赔货真价实的就
0: 这太多少钱收的？
3: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那位猜不出来，每套纸花了我2两。
2: 哎呦，只花了2两，
0: 哎，
1: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0: 4000两，
4: 哎呦，
0: 真是多少？
4: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1: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0: 来，
4: 快
0: 先走！
4: 哎，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怎么着，大人？
4: 别走，别走！
0: 哎，
4: 哦，又是你们俩。
1: 大人，
5: 大人，
4: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0: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4: 100两一套？
0: 100两。
4: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0: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4: 啊、哦，不能还价？
0: 哎，不，
6: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4: 不还价，
6: 一点不能还。
1: 什么人在此相逢、哎
6: 哎？小人回来了。
4: 哎，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6: 哎，老爷，
0: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滚出去！
6: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1: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哎、啊，你是哪个老爷？
6: 哎，老爷，
1: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
6: 哎、啊，老爷，
1: 你这是巡台府、
5: 啊，
1: 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4: 哦。他是外人呐，
1: 这像什么话、啊？
6: 哎，老爷，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哎，哎，老爷，这衣服不是您的。
0: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
4: 啊。
0: 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4: 哦，
0: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4: 大人
0: 啊，
4: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相当很周到，
0: 请。 查理先生，请。
2: 谢。

0: 差人呢、啊？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那你一定看错了。
1: 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这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啊。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嘿，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啊，给我去换新衣服！快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跟太太要，快，快点去呀！快！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3: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4: 收官服的。我那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0: 20两。
1: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0: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20两一件。
2: 太便宜了！
3: 哎，停！先停了，再输也卖不出去。哼，都给我滚！
4: 福台大人到。
5: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6: 是法大人，你好。
7: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6: 欢迎欢迎。
7: 这是道台李大人。
8: 你好。
7: 杭州知府。
6: 你好，
9: 你好。
7: 绍兴知县，
10: 你好，
6: 你好。
7: 这些官员们，
10: 你好，
7: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10: 你好，
7: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5: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1: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0: 这个流落过子，
11: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10: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成一本。
11: 对，
12: 哎，何大人，
13: 侯公公，皇上他……
12: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哦，
13: 进去多会儿了？
12: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3: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2: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3: 3炷香？
12: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3: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12: 好，
13: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0: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12: 呀，哎呦，万岁爷。
13: 皇上啊，
10: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13: 皇上您这是。
14: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0: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哎呀，这
14: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
10: 是吗？
14: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1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10: 当真？
14: 当然是真的。
13: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
10: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

0: 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哦，对了，
1: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2: 皇上。
0: 哦，对了，何爱卿啊。

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错是不让刘墉见官了。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织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0: 降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制砚台。
1: 嗯，好
3: 好啊，好。嗯
2: 面平去右，右持威，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4: 哎，妙，
5: 绝妙
4: 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
2: 啊，
4: 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遒劲。嗯，好，
2: 未尽风骨，前无古人啊。
3: 太好了。
0: 哎，
4: 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2: 妙，前无古人呐、啊，
0: 真迹呀、啊，真迹、啊。
4: 皇上，
0: 嗯，
4: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5: 对，
4: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5: 刘墉说什么了？
4: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5: 哼，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4: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5: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任金华知县。
5: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
4: 无意不惊，乃天下罕见呐！
3: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5: 哎呀，说吧。
3: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6: 翰林天子？哼，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5: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3: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5: 爱卿，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啊，
3: 这
5: 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3: 皇上，
5: 您这是何苦啊？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
7: 这个，
5: 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

0: 他有事儿没事儿，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1: 回皇上，叫刘三本。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2: 他是想乙未年的8月23。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啊？哎呦，哪叫什么绿浦芋头啊？
2: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0: 对，
2: 忒不是东西。嗯，
0: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啊。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2: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0: 哦，10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3: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4: 这么说是个男孩
3: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0: 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1: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0: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1: 知道了。
0: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1: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0: 哎。
1: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0: 李大人来了。
3: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4: 参见提督大人。
5: 都起来吧。
4: 谢大人。

0: 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
0: 哼，
1: 我先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0: 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0: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1: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0: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1: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0: 这个，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0: 啊？
1: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哎，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啊，
3: 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
13: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

0: 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

0: 稀升级成了有机稀，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5: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16: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9: 我喝了3年了。
8: 这贝

0: 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4: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

0: 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是中国队
2: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反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郝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

0: 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竹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竹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3636。

0: 儿子
1: 啊，
0: 我有儿子了。
1: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嘞。
0: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2: 哎，是。

0: 来，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抱。
1: 当心窝了孩子的脊梁骨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你俩妈不让我抱哟，把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1: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3: 鸡棚里一共5只鸡，
1: 小夫人产后呢杀了2只，现在只剩3只了。
3: 哦，那就再杀一只。
0: 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哎，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那我去了。哎，哎呀，
3: 就剩2只鸡了。哎。
0: 老爷，嗯，不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哦，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所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0: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士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3: 这些个人。
0: 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你
2: 收人家的银子了？
0: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 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1: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4: 叫他进来。哎，
1: 请吧。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3: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是。是不是要资？
4: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你就说刘墉说了。
3: 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送客，
1: 大人，
3: 大人您走吧，走吧。
0: 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嗯。
3: 哎哎哎，再去买2只回来。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3: 哎，怎么了，夫人？
0: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3: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哎，
0: 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3: 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老爷。
3: 又有人求见，不见。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1: 我们家主人叫我重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3: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0: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1: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0: 张成，
2: 哎，
0: 你怎么回来了？
3: 米买到了吗？
2: 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
0: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2: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0: 是，
2: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0: 岂有此理！
1: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0: 滚吧你！
1: 您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0: 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3: 郑板桥。
0: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3: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0: 是啊。
3: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0: 哎呀，我说夫人呐，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1: 嗯，先生，
4: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1: 信是送到了，
4: 银子收下了。
1: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4: 这是为何呢？
1: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4: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1: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4: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0: 开城门了。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你放了吧。
1: 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0: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1: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0: 拿来。
1: 好，
0: 我看看。是他，没错。
1: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0: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蛋。

0: 案子。
1: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0: 新化人。
1: 啊、哦，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这点银子给你。
1: 哦啊，
0: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1: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0: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1: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1: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0: 你不去，把你送官。
1: 不不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老爷，哎
4: 呀，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是什么？
1: 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0: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1: 老爷，这个你，
0: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1: 这你刚才这又
0: 去
1: 。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5: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4: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5: 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4: 是吗？
5: 啊。
4: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5: 好嘞。
4: 我弹个啵儿，你看看，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5: 哎，老爷，
4: 弹个啵儿，
5: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4: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5: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没有啊。张成
5: 啊，
4: 研磨。
5: 哎，
4: 我再写一张。
6: 怎么又
9: 停？又停？
6: 那个。
9: 哦。
6: 又闹丢鸡呀！
4: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5: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4: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奶爹得替你点上。
2: 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狮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
1: 去吧。
2: 好。
3: 有人吗？有人呐？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4: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4: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4: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4: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0: 泡茶泡好茶。
1: 好。
0: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2: 先生，先生，先生，
1: 怎么了？
2: 皇上旨意十声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声，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0: 岂有此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0: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0: 哎，
1: 慢走。
0: 哎
1: 哎，刘相国，你走错了。
0: 没错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0: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们数十不见有人奏本了。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
2: 是是，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州，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
3: 是啊，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外籍紧急求见，
6: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6: 那就进来吧。
7: 皇上，皇上。
6: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7: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8: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7: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8: 走报。来来来来，

0: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1: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0: 和珅，
1: 奴才在。
0: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2: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了，在哪儿呢？
2: 奴才一时想，
0: 还不快给我找来！
2: 这，
3: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4: 好好，
3: 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5: 你这钱也不够。
3: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5: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3: 400钱一斗啊？
5: 走吧。
6: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5: 一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3: 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5: 老不领的，快走，下一个。
7: 该我了，该我了。
8: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7: 别急，别急，别急。哎
9: 呀，让我先
7: 走来，走来。说你呢？
8: 急什么急？
7: 我
8: 着急呢。
7: 拿走，拿走，快点！
1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3: 这都小了点儿。
10: 想什么想？搁这儿。
3: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10: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5: 哎呦，你踩死我了！
3: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10: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啊？
3: 还你管我是谁呢？
5: 太好了。
3: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10: 去你的吧！
3: 你这怎么了？
10: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3: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10: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
0: 嗯，
1: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0: 嗯，大胆！来人，
2: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

0: 八王，
1: 这
0: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1: 这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0: 现在朕问的是你。
1: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0: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1: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0: 你滚下去。
1: 这
0: 九王。
2: 皇上，
0: 你说说呀。
2: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0: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2: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0: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3: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4: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5: 皇上，臣以为应当……
0: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6: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0: 什么？
6: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尔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了。
0: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6: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0: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6: 啊！
0: 来人，
7: 在，
0: 给我乱棍打出去！
7: 是，皇上。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太阳波，皇恩浩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洋波、
1: 十万担米面、
0: 十万匹布帛、
1: 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0: 刘墉他现在在哪儿？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东海杨波，
1: 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2: 奴才在。
0: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0: 去买米去了。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长得什么模样？
3: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卯刀啊。
4: 金卯刀？金卯刀？卯金刀？不是刘吗？
3: 哎呦！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0: 快快快！快去米场！
3: 给刘大人备轿。
4: 备轿，
3: 备什么轿啊？绿泥大轿。
4: 绿泥大轿，去找四个轿夫。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
3: 哎，
4: 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3: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0: 快去米场。
5: 可是，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 分享专柜当售价999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省了10000块钱了。
6: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字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
7: 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 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待。 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

0: 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 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

0: 也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

0: 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

0: 先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但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7: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9: 一场戏，一条命。
1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8: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信一人，赌一局。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
9: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剧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4: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2、3，知道了吧？

0: 到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小哥，
17: 哎，阿姨好，
16: 我记得你近视。
17: 对呀。
16: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7: 不用啊。
16: 为啥呀？
17: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 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成啊，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炸。
2: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2: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0: 孙杨道，现在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
1: 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啊，

0: 四壶，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先是在一画舫临幸了的，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啊。
0: 万岁爷，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去了，侯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哎，请。
2: 好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

0: 自己的。我给您带吧。
1: 嗯，不用不用。哎，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1: 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哎，好，拿着。您慢走。
1: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1: 什么贵人呢？啊，
0: 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1: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1: 回见吧您。
0: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点活去，没你事啊。去。哎。
2: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她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1: 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刘大人，
1: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3: 没唱什么呀。
1: 没唱什么
3: 啊？
1: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1: 走吧。
3: 哎，是。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哎，
1: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1: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1: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3: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1: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4: 铁门的互相搁的皮呀。
1: 走。
3: 哎。
1: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0: 哎呀，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1: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走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1: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0: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1: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我剃。
1: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1: 给他剃，剃去。哎，杀了猪了！
3: 驾，让开！驾驾驾！
1: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0: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五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0: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1: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0: 罪，这您不知道吗？
1: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1: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0: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2: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0: 哎，你这是？
2: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

0: 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学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1: 退回太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那不，想心思呢。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奏的一本了。哼，实在。您说什么？嗯？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0: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我打你！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哎呦，哎呦，
1: 哎呀，表叔，
2: 对，表叔，
1: 表叔，你这是，
0: 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
1: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这我没看见你的呀，
0: 你眼瞎了你？哎呦！
1: 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
0: 陆大人，你知道我的厉害。

0: 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1: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这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0: 是
1: 我差呀，我打他干什么呀？我呀，我
0: 是是是是是，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坏了，坏了，
0: 别急，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刘大人，
1: 你帮我吧，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个到会儿怎么交代呀？我
0: 何大人，我有主意，
2: 快说呀。
0: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2: 血状
0: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2: 对我义愤填膺，
0: 一把盏儿，帮，这不结了？
2: 血状呢？
0: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3: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0: 委屈我了。
3: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0: 不会的。
3: 什么血状？我不要，
0: 不要，
3: 不要！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万岁！
6: 众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6: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这
7: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6: 大胆和珅，
2: 陆子塞，
6: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8: 在，
6: 把和珅给我拿下。
8: 好。
2: 大人，皇上，桂怀胎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6: 哦，胡生，
9: 奴才在，
6: 把他的本呈上来。
9: 扎。
1: 刘大人，给我
0: 什么？
1: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0: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0: 皇上，桂环太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环太，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好，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和珅，你对朕说实话。

0: 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1: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0: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呀、啊？哎，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哎，看前面，哎，就这样。哎呀，
2: 哎，你快点，哎、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这。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坐好，坐好。哎，往那儿看啊。郎世宁先生，
4: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4: 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4: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艳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静。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4: 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4: 要我的命？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郎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

0: 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1: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0: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得赏你50大板。
1: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0: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1: 坐好。
0: 坐好，坐好。乖乖，坐好，坐好了。这个拿着扇子，这是都坐好了。往那儿看，往那儿看，别动。这样。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0: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5: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和尚。
6: 奴才在。
5: 接本。
6: 扎。

0: 宣他进来吧。
1: 扎。何大人进宫见驾。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呀。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见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是龙庭康健，龙心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还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

0: 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来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

0: 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的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

0: 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

0: 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西藏以及山西、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福建、川西高原、西藏等地局地将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明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但体感仍然闷热，北方多地周末高温发展，注意防暑。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在郑州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为秋粮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促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施策，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

0: 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废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现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
2: 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3: 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势。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

0: 动力提能厂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沟通交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提起起重机，不少人印象里就是操作笨重的钢铁架。以前这个行业深陷低价内卷，如今河南的传统起重装备正依靠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智慧重器。
2: 我现在位于长垣市一家起重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台900吨重的高铁架桥机正在做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运俄罗斯。很难想象，几百吨重的钢铁巨兽竟然有着绣花般的细腻。
0: 新乡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企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局。
3: 还是这么着急，利润没增长。被逼无奈之下，我们下定决心转型，全力攻关智能技术。
0: 为了让庞然大物实现指哪打哪的精准控制，河南吉尼的工程师们经过一年多时间进行上千次模拟测试，研发了北斗加激光加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智能高铁架桥机，依托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现在的架桥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毫米之内，仅仅是一枚硬币的厚度。
4: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
0: 面对传统起重机的发展困境，一方面长垣企业在走智能化的路子破局，另一方面50公里之外的丰丘县一些企业则凭借定制能力另辟蹊径，深耕船用起重机和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记者在工厂看到一台专为尼日利亚客户定制的轮胎式船艇搬运机即将起运。
5: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0: 通过深耕小众赛道，海泰重工自主研发的海工液压吊、游艇搬运吊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际与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巧妙地避开了通用产品的红海，实现了产品的大量出口。
6: 目前我们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到6月份，企业产值已达到5.9亿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同比增长2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706.4亿元，增长13.5%，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起重设备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7: 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机电行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

0: 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1: 6月25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安伟强调，要始终对党忠诚，坚守人民至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好上级部署，化解好各类矛盾，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尽职尽责、出色履责。要加快建设以智能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统筹抓好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发展上得去、社会稳得住、城市治得好。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强化理论武装、实践锻炼、长效机制，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6月25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暨玉融玉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本届大赛覆盖全省17个省辖市及几元示范区，采用网络初赛、地市复赛、全省决赛三级赛制，赛事将历时3个月。本次活动发布玉融玉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方案，多家银行、创投、保险机构现场推介科创金融产品，并集中签署了系列战略合作协议。
3: 6月26号，民进河南省委会7届4次全会在郑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振宇做工作报告。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抓实主题年建设，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夯实组织建设根基，建强民进骨干队伍，坚持正风肃纪、涵养清廉务实作风，提升履职质效，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深化专项行动，助推幸福黄河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
3: 6月25号，河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打造展板区、展台区、体验区、互动区四大功能区域，以沉浸互动的形式进行禁毒宣传。河南省总工会今天组织机关党员志愿者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河南中心，详细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不法分子利用日常零食、饮品诱导他人吸毒的套路。在新乡、安阳、信阳、三门峡等地，禁毒民警和志愿者结合真实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新型精神药品的隐蔽危害，普及防毒技巧、禁毒法律法规。
5: 像这些果冻了、饼干了这些食品类的东西，和我们常见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
6: 新型毒品伪装性更强，诱惑力更大，尤其盯上青少年群体，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
3: 与此同时，禁毒宣讲进校园活动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在周口，公安民警围绕识毒、辨毒、防毒、拒毒等内容，帮助学生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鹤壁禁毒民警结合辖区近期侦破的替莱他明上头电子烟涉毒案例，教同学们近距离认清毒品的多样面貌和巨大危害。
7: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法制副校长、建设校内禁毒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3: 在商丘民权，公安禁毒大队组织学生走进禁毒科普教育基地，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等多种形式，提醒同学们自觉远离各类不良社交诱惑。在南阳理工学院，同学们通过 VR 体验吸毒后视觉模糊、肢体失控的危险状态，
8: 聚焦青少年新型毒品防范，依托体验式宣传模式，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综合素养。
9: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今天在郑州启动，省内外90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 在高招咨询活动中原科技学院会场，各高校咨询台前，考生和家长带着考试分数、择校疑问与招生老师面对面沟通交流。
10: 我是今年的一个历史类考生，大概考了620多分，来这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录取位次、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方向什么的。
1: 围绕考生普遍关注的专业设置、报考要求、转专业政策等问题，各校招生工作人员耐心细致逐一解答，并结合各自招生计划为考生提供报考建议。
11: 志愿大屿在河南投放的指标呢，

0: 总共是192人，比去年增加了7人。我们建议理工科全省的前1000位次，温室类呢，我们全省的前500位次，鼓励积极填报。
1: 我们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啊、化学、材料，另外一个我们的各类特色班，还有比如说这个电气类的、自动化类的，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2: 河南考生刻苦踏实的学风，得到众多省外高校高度评价。
3: 非常重视河南的生源，在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每年稳步提升，今年达到了380人，是除湖北以外在其他省份投放最多的省份之一。
2: 本次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将持续至6月27号下午。
4: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记者今天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6月26号，河南省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感受塔影入荷塘波光一色青的别样景致。

晚上好。本周末河南依旧多阵性降水，其中今晚到明天西北部中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明晚到后天这一带的阵雨天气还会继续，范围有所扩大，期间局部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另外，未来五天河南大部的气温相对平稳，最高气温多在33到35度之间，但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会越过35度线，高温开始冒头，当地的朋友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城市方面，以郑州为例，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4度到35度，最低气温将逐渐升至25度左右。郑州晴，23到35度；安阳晴转小雨，21到35度；濮阳晴转多云，21到34度；鹤壁晴转小雨，22到35度；新乡晴转多云，22到34度；焦作晴转中雨，23到34度；开封晴转多云，22到34度；商丘晴，20到33度；周口晴，22到34度；许昌晴，20到34度；漯河晴，20到34度；平顶山晴，21到32度；三门峡晴，20到32度；洛阳晴转小雨，21到34度；南阳晴，21到33度；驻马店晴，22到32度；信阳晴，21到33度；济源晴转小雨，22到35度；航空港区晴，20到34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8: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1: 今天生意很旺旺。
10: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8: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12: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

0: 起，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至欧的自然资源部

0: 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

0: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5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收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给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9: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10: 那

0: 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0: 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どこに行くんだ。我要去医院。放开我！不说过我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放开！什么意思？你们要杀了我吗？啊！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拿枪指着我！
1: 滚！滚！滚！李先生，李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0: 我们来见您。进来吧。
1: Joseph，
2: 你怎么来了？英远，什么情况？邹总梦借着日本进步清查英美势力的机会，诬陷我暗通英美，他就是想通过我彻底铲除整个东元四家族。现在我已经被停职审查，禁足在三洋里。 今天早上，要不是我和他们大闹了一通，根本没有机会出来见你。
3: 我已经调查清楚，顶楼的病人就是。

0: 打工一直昏迷不醒，本来佐佐木已经按耐不住了。眼下有一个刚进阶的事情，帮给青香委员会设计那套密码被禁用了。现在他们已经启用了一个叫桥本太郎的人设计的密码。听香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而我现在又被停止禁足，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去破译这个密码，眼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复制密码本。
1: 让老吴跟踪桥本太郎，想办法拿到密码本。经过这几日的调查，我发现清香委员会纪要电台的密码本就只有一本，一直被桥本随身携带着，其他人根本接触不到。 我不能在里面行动，会暴露身份，只能你跟踪他，想办法获取密码本。
2: 去新瑶饭店。
3: 好嘞。

0: 哎，让一下嘞！各位注意，哎，注意，哎。
1: 广山，我已经摸清楚了乔本的生活规律和出行轨迹，我们可以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制造一些意外。地点都选好了？选好了，车也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下雨天。老乔，乔本这个人很狡猾，我很难判断他的正脸，但是。 这些照片足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碧云同志预料得很准确。最近一段时间，佐佐木的私人电台频繁发报，我们负责对日密码的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破译了大部分信息。你看吧，这是今天发报的内容。
2: 顶层风，次医者，
1: 怎么？这个佐佐木想要杀死大宫醒来啊？
2: 可是大宫要是真的死了，那丁一就失去了奔佐佐木对抗的保护伞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佐佐木得逞。要不，让丁一。 把这封电报先呈上去。假人义父的事情，已经让他对里约瑟产生了怀疑。单凭一封电报，恐怕很难让东原四家信服啊。
1: 是啊，这样，让碧云配合这个电报，写一个好的剧本。
3: 只要我们配合把这个戏给他演完，那么就让他们可以知道佐佐木真实的面孔。哎，
0: 上钩了！
3: 丁一在这个时候被隔离检查，绝对不是偶然。
1: 佐佐木应该很清楚，一旦手术成功，大宫清醒过来，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而对丁一来说，大宫的苏醒，恐怕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原以为这东原四家是他的保护伞，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随时爆炸的大地雷了。
3: 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个雷拆下来，甩出去。

0: 这瓶药物可以让人短时间昏迷，不会造成其他影响。吴叔，你一定要控制好药量。
1: 这个你放心，我心中有数。玉英啊，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既可以让大手术做不了，让大公醒不来，又可以制造出爱德华医生遇刺的假象，让佐佐木终止自杀，对吧？
0: 没错。
1: 哎，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嫁祸桥本呢？他跟佐佐木的关系好像并没那么密切啊。
0: 清香委员会密码专员的位置何其关键，佐佐木一定会选他非常可靠的心腹。
1: 好，我明白了。
0: 李乃慧，东元寺大公的养女，也是东元寺家族现如今唯一的代理人。她每晚这个时候都会去找爱德华医生，今晚你务必要让他在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外

0: 先生，这么大的雨，你要实在赶时间，麻烦咱了。哦，
1: 谢谢。
0: 这条是桥本去上班的必经之路，我会在人行道上挖下水坑，他要过去，只能迈进水坑。 那一带的高压电线年久失修，我事先剪断了一节，打了一个活结，给它缠上。只要桥本一迈进水坑，我就拉断绳子，让电线自然落进水坑中，造成桥。

0: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强强进的那个人是宪兵营的司机，他们是共产党。丁一早就已经叛变了，是吗？你为什么隐瞒不报顾良山？哼，你早就叛国了吧？
1: 我没有。
2: 我们是搭档，为什么不能说？
1: 我爱你不是不知道，剑刺行动从曹营中的脱离出来有多困难，你不是不知道。中军方面如果一旦知道我们的线人被赤化，那一定会叫停剑刺行动。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打入到敌人内部，我不可能半途而废，我不能放弃。
0: 那如果今天的行动失败了？你负得了责任吗？
1: 陆汉，对不起。自从丁一被赤化之后，我一直在找机会和他结束捆绑。直到日本人清查清幽美势力，我才等到这个机会。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今天竟然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直接来抢。重庆方面，我会亲自汇报我的问题，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你只需要把这些照片交给重庆就好了。

0: げて。特製ドワール、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
1: どいてください。どけどけ。

0: 想要找机会复制密码本，没想到顾阳山和罗汉他们早一步行动，他们杀死了桥本，复制了密码本。我要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冒险去抢，结果失败了，而且我还在罗汉面前暴露了我的身份。
1: 我们知道顾阳山的真实身份，罗汉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次没有拿到密码本，再想从他们身上抢可就难了。
0: 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啊，顾阳山的行动已经打草惊蛇，我偷拍了桥本的照片把他寄给了组织，经组织核实，桥本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名字叫佐佐木太郎，是佐佐木的

0: 哎，知不知道乔本组长死了？谁死了？乔本什么乔本死了？
1: 我早知道了。
0: 谁干的？这么大胆子，他竟然是佐佐木少将的儿子。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事还有别人知道吗？都在传了，说的就是少将的儿子都害杀，这不要命了？
2: 真是的，这也太彪了。

0: 你走走莫德里多，不出三天就会查到云哥，你赶紧撤吧。
1: 都已经这个地步了
0: 你还不走，整个三阳里的人都知道我买挺细，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了。你一旦佐佐木查到云哥，他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所以你必须走。
2: 但我觉得现在更危险的人是你，老吴的身份已经在洛涵面前暴露了，那么如果洛涵一旦被抓，出卖你的身份就可能是他自救的筹码。当然了，如果罗汉跑回了重庆，那他也一定会向我的上级上报你的身份，所以就算我不对你动手，我的上级依旧会派人来杀你。崔定义让你走是为了你好。
0: 你就那么相信罗汉不会出卖你？
2: 我当然相信的，因为我才是剑刺行动的那根刺，只有我在，剑刺才在，所以我不可能走的。
0: 所以你就想让我走？我走了以后，你就在日本人那儿把一切全都推到我的头上，说跟罗汉同伙的那个人是我，而你毫不知情。你觉得以咱俩这样的关系，佐佐木真的会相信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2: 所以上一周那封检举信已经摆在了佐佐木的桌子上，那么在日本人眼里，咱们两个早就切得一干二净了。
0: 不过我劝你不要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太好，当初武田的台说倒就倒，如果哪天佐佐木的台也塌了，你还有退路。
2: 那么东元寺家族这张皮你又能皮多久？
0: 你是铁了心要让我走？
2: 你如果在任务中再次起冲突的话，这一次是流血，那么下一回就不是流血这么简单。快走了。

0: 了。
1: 死了！林思旭，哎。

0: 白状しろ。
1: 说吧。
0: あの中の誰がお前の仲間だ？
1: 这些人中，谁是你的同伙？

啊！

0: 别傻了，他们什么都没干，是我，
1: それならあいつらにもう用はない。
2: 那他们就没用了。

0: 都是谁？找出来！
1: 是，
2: 这个好像来过。
0: 你确定？
2: 确定。
3: 太君，志哥好像跟他一块来的。
2: 一块来的。
0: 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1: 走。
4: 少将、さっき確認した調査結果です。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6: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8: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6: 这一局他是主角。
9: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0: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6: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这是中国队
12: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身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老师，你娘做的，白马虎送过来的。

0: 门外会来一辆车，你坐着这台车离开。这出戏是我喊的开始，也由我来喊停。你别忘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
1: 你要是敢动我娘，我这个跑龙套的也能让你的人生大喜。

0: 你有什么事情？
1: 谋杀曹文生上的抗日分子已经被捕，现在少将怀疑他与李所长有联系，请李所长立刻前往有应阁，接受问讯。

0: 不是少将找我过来的吗？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少将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朱立晚就会回来。李先生，这个台上的人已经超了。 说你是共产党，你们是同伙。
1: あの中の誰がお前の仲間？
2: 谁是你的同伙？

0: 但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今天他是注定不能闪了。
1: 别杀了我，只好
0: 让这次的风暴至于我们两人之间。
1: 你是个共产党，是中国上海地下党的行动人员，我的上线是李亚瑟。
2: 我们共同隶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是我们行动小组的组长。

0: 他在说什么？
1: 我不是想当叛徒，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0: 你看不见我现在的样子，我是生不如死，我要不想死。简直是荒唐，街头地铁，从何谈起？
1: 8年前我们就是在育婴阁街头的呀，后来你跟我说放了手机，换一个街头的地方，我们就去到了超生集团的后台。
2: 超生集团，那先

0: 哪里呢？
1: 这是演的哪一出戏？我可以坐下来等少将来。
2: 哎，好，看来你似乎有事了。
3: 嗨，三万队。嗨。

0: 少将是如何知道他是抗日分子的？
1: 他为了抢夺清乡委员会机要电台的密码本，杀了校长的独子。
0: 那就更加荒唐了。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参与进清乡委员会的工作。我又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所谓的这个密码本会在谁的手中呢？小老伙计，编瞎话是需要技巧的。
2: 李组长，我们的组织要你们更的机灵。你是怎么知道密码本在乔本手里？我不能问。可是你让我杀的乔本是错祖母的儿子，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的。我们扔了吧。
3: 认了，我们都各有一条活路，
2: 好不好？
0: 乔本，少将还有一个儿子。
4: 来了，来了来了，
5: 乔乔乔，催命死的。
4: 顾专员，有事情吗？
6: 廖委员在吗？我找他有急事儿。
4: 老梁忙了一个晚上，刚回来睡着。
5: 什么急事了？我帮你转他不行啊！
6: 必须当面跟你
5: 说。怎么这样
7: 了？让顾专员上来吧。
5: 你确定丁一被带去的是余英阁？
8: 没错，我亲眼所见。看来，祖宗我儿子的死，到最后都算在我们头上了。
5: 原本只想把雷甩出去，没想到却点了军火库。

0: 梁兄，梁兄，梁兄，实在是抱歉啊，兄弟打扰休息了。
1: 随便坐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外商电台可是被宣传部列入到敌台名单了啊。这么大声的公然听他，不合适吧？
1: 哎呀，我可是拿你当朋友，相信你的呀。
2: 梁兄，我可不这么认为啊。联络重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跟兄弟透露一声啊？

方便借一步说话吗？你的腿好了？

0: 乃慧小姐，我想请你去救仲子。自抗战以来呢，重庆的糖价比抗战之前足足上涨了300多倍。可是前几个月，重庆的糖蜜通购委员会收到了一批捐赠，一批进口的制糖机器。
1: 哦，是吗？当然。
0: 一下子解决了川贵附近所有糖厂的技术问题，
1: 但是据内部消息呢，捐赠人是来自广东顺德，姓叶。哦，要是姑娘没记错的话，哎，嫂子家是不是就是广东顺德叶家人啊？
0: 没错，
2: 但是顺德姓叶的人多了，你不会是怀疑你嫂子吧？
1: 哎呀，梁兄还是不把我当兄弟看啊，不说实话。
0: 为什么经济部的人和财政委员会的人会为了你回重庆而私下游说呢？啊，我还知道一点，只有军统局咬死不松口，
1: 因为你之前炸了上海站的联络点。
0: 哎，梁某现在是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啊，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1: 哎呀，但是梁兄，你也得为嫂子家里考虑考虑啊。叶家人为了你委员这个职位，花了多少钱？那可是重金。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上爬的话，叶家人还负担得起吗？嗯，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1: 但是重庆就不一样了，前线节节败退，后方物资断绝，叶家人随随便便捐赠一些机器，那对后方来讲都是及时雨。
0: 有的是人抢着领你的情了，梁兄，我统区对你而言才是天高任鸟飞啊！吴兄刚才都说了，战区现在节节败退，那你说梁某过去还能逞什么英雄呢？
1: 梁兄啊，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美国。 美国准备参战了。

相信你已经听到了，美国全国上下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你在国外生活过，大概过眼界，所以你也了解美国的实力。但从能源一项来讲，日本80%的石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么美国一旦参战，接下来的抗战局面将会大不相同。汪政府到那个时候，连地方政权都保证不了，一个区区清乡委员会，清谁清？

0: 初恋も変えました。
1: 你说佐佐木发起的审查是针对我们东园四家的？
0: 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佐佐木少将不是针对李约瑟来，而是针对整个东园四家族。乃惠小姐，不能让他再继续了。
1: 你们打着东园四家义子的名头，在上海招摇撞骗，我还没来得及找你们算账，
0: 你是从哪儿借来的胆子，
1: 敢来找我去救他一个骗子？
0: 他为什么要借东园四家义子的名义 ？Joseph 会向你解释，但他绝对不是骗子，他是在尽自己所能，拼了命的去维护东园四家的利益。如果没有他，在新政府乃至新爱院里，早就没了你们东园四家的一席之地。
1: 荒谬！我们东园四家历来都是天皇册籍。

0: 地位还要靠一个外人来维护吗？
1: 大公重病卧床，乃慧小姐又不参与政事，恐怕早就不了解当今的局势了。如今东挑派正跃跃欲试要对英美宣战，军部内正在严查与英美势力勾结的人员，东元四家首当其冲。如果不是 Joseph 替东元四家顶住了压力，现在大公的病床恐怕早被搬进宪兵总部的审讯室里。
2: 李夫人，你是在挑拨我们皇军内部的团结吗？
1: 是与不是，你要来当天的审讯记录一看便知。

0: 明白了，兄弟是来替哥哥解忧的。
1: 梁兄，不仅仅是解忧，
2: 兄弟，我还为你考虑这件事儿。东渊寺家族的人已经到了，那么离月寺背后的那棵大树也出现了。就算你爬到了梅院长的位置，你觉得你能亲自打断离月寺的一条腿吗？不能，做不到。只有回了重庆，你才能以抗日锄奸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找李月色报仇。
0: 说到点儿上，刺杀佐佐木太郎是军统你们干的。
3: 哎呀，梁兄啊，不是我们的人，
2: 是咱们的人。你把人给我救出来，我替你给军统局机要处办公室打一通电话。
0: 哎，我说呢。

0: 我说之前我往重庆上报的时候怎么迟迟得不到回复呢？原来问题是出在这儿啊。
1: 大雄啊，家里的不倒翁不能再左右摇摆了，没时间了。

0: 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 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没想到啊，年纪轻轻在重庆方面扎根这么深，经济部、财政委员会、军统局，你都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那么，梁某想问一下，您背后的大树到底是谁呀？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大家在一起合作，挣多挣少无所谓，重要的是合作的人。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戏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山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山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山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山丘站冠军？
8: 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Sheng Liao.
10: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
11: 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哎，还没黑。再来黑，再黑呀，黑呀，黑呀 ，OK。Hard cut， back corner。

0: 上观。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中日韩三国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2: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比赛，
1: 是的，
2: 红方选手来自山东皓月国际的任亚伟，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渡部智伟。
1: 是的，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啊。来看一下两个人的身体数据，任亚伟今年是26岁，年长了对手4岁。那在身高方面，渡部智伟是比任亚伟高了5公分，臂展上则是比任亚伟长了9公分啊，187的臂展。个人职业战绩是渡部智伟是3战2胜，任亚伟是10战7胜。而且渡部智伟也是一位柔道黑带的选手啊，之前拿到过修斗拳击比赛在全日本76公斤级的冠军。
2: 他4岁就开始接触柔道了，曾经是日本的国家公务员。
1: 对。
2: 其实2024赛季对于任亚伟来讲并不是那么顺利、
1: 对，有点憋屈、
2: 对，仅仅打了2场比赛，但是都以伤病结尾。
1: 是的，
2: 大量的时间是用在了伤病的恢复上。
1: 没错，在我们24年10月份中印的对抗赛的时候，当时肋骨骨裂，打了封闭，然后中蒙比赛的时候呢又是手骨折了，但是他依然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100%的终结率、
2: 对， TKO 了刚照日格。
1: 对，他的能力其实还是在线就是确实有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意思。
2: 对，也希望2025年的开年的比赛哈，能给
1: 一切顺利吧，对，
2: 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1: 对，之前曾经连续4年拿到过新疆自治区的散打冠军啊。

0: 出去抄个地下。在之前的我们中外对抗赛当中啊，就是陈亚伟也是担任过中国战队队长一职啊。
1: 对。
0: 对，狗腿。
1: 因为我们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队长？因为2024赛季啊，我们打了多场中外对抗嘛。
0: N 多场。
1: 对。总有一个队长领衔，
0: 对，
1: 我们有中哈、中日、中韩，
0: 对，
1: 中盟，
0: 像跟 Brave CF 还有 One Pride， 包括 Black Combat 这样的比赛啊。顶西，两个人在龙边抢檐下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的焦灼啊，就做半摔，但是任亚伟今天站的还是非常的稳啊，
1: 是，
0: 重心控制的很好，绕出来了。任亚伟微微一笑的意思也就那么回事。
1: 对，任亚伟的比赛有他自己的特点，因为他是站立啊、站立这个比较出色的运动员。
0: 是的。
1: 然后呢，可能柔术啊，地面技术不及他的这个站立技术，但是他防摔做的比较好。
0: 对，这个中扫确实是重啊。那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哎，前冲的这一小节。杜布志伟做得不错，但是在出拳上略显有一些盲目啊。很漂亮，对，任亚伟的一二连击，然后是去打后手。
1: 发生了什么？
0: 比赛，挂到额头了。一分十五秒呀，五哥。突然启动的能力，任亚伟一直都不错啊。
1: 是，
0: 但是他今天在第一回合还没有太多就是突然改变比赛节奏的想法，反而是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杜布志伟，已经至少打了两次的这种高密度的前冲了。哎，漂亮，后手的中线，前手的摆拳，这个迎击赛的不错。一二连击，继续打后手。对，中扫可以再踢一踢啊。是，确实。哎呦，这个低扫的力量感在这放着。对，又是前冲之后去做下潜的抱摔。对，
1: 任亚伟还是
0: 挂腿进去，
1: 做好防摔。
0: 是的，目前来看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任亚伟。最后的十秒钟，看看顶一顶，不要被对手给带到地面。看来问题不大。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韩老师，这回合您怎么看？
1: 任亚伟还是一如既往吧，他的站立技术比较出色，防摔能力特别强，就像比赛刚结束那一幕，稳稳的就控制住了对手，
0: 对，
1: 就站住了。
0: 是，整个第一回合还是做的会比较的稳健啊。
1: 对，
0: 短暂的时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

0: Round two，
1: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中间局间的时候，我明白刚才任亚伟在抱怨什么了，因为比赛当中很少看到他突然间做这样的动作。
2: 哇，直接抱起来。
1: 对，任亚伟的眉心靠下一点的位置，应该是被对手的拳套边给划了一个创面。
2: 好，这
1: 是问题不大。
2: 对，这是正在直播的中日韩对抗赛，戴白色拳套的啊，就是红方选手任亚伟；戴黑色拳套的是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渡部智伟。
1: 是，第二回合他一上来还是前顶的比较凶啊，在站立端发现第一回合后半程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一上来直接做了一个前冲和下潜，把任亚伟顶在龙网边，还是要去抢一抢。对，任亚伟还是要去抄一抄对手的腋下啊。对，让把自己从这个位置给转出来。估计还是要去做勾腿啊，把任亚伟往地面来带，顶膝。
2: 任亚伟要做的依然是防摔，对，站住。
1: 没错。确实，任亚伟这个大腿的维度啊，
2: 很粗壮。
1: 对，所以他今天在第一回合那两个低扫啊，不管是启动和力量感做的都不错。在龙边，我觉得任亚伟目前还算是比较有信心啊。对手想把他带倒，确实不容易。
2: 对，
1: 哎，顶膝漂亮，对，抢对手的腋下，要跟对手去抢一抢把，不能老是喂。
2: 哎，有效果。是当那个
1: 顶膝，这应该是
2: 顶膝
1: 的时候顶到裆部了。
3: 看到，
1: 这下应该不轻了。
2: 中立角，中立角。
1: 对，这下确实是不轻。
3: OK，
1: 一会儿慢镜头来看一下，跟他沟通一下。
2: 好，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他起腿之后，
2: 对，
1: 刚好。
2: 其实两个人都同时起膝。
1: 啊，不能继续比赛了。因为我个人觉得五分钟的时间没有到啊，所以应该是蓝方主动弃权了。
0: 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二局1分36秒时，蓝方弃权，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4: Come here. You all know the rules. A bit man all the time. Protect yourself all the time. Hands up. Thank you.

0: 站站站，嗨，来，Round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我们来看一下，红方运动员是艾泽。年龄32岁，比对手年长了7岁，身高176公分，比对手是矮了7公分，臂展是180，比对手短了5公分。他的对手维斯塔利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运动员。喂，后手压得很重啊，艾泽马上上膝，
2: 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1: 对，给腿，
2: 艾泽的大摆拳，
1: 对，艾泽今天上步出拳的这个节奏打得很快啊，
2: 对，
1: 跟以往的状态不太一样。
2: 他的对手维斯塔利超重了，被扣掉了1分。
1: 嗯，
2: 漂亮，
1: 漂亮，
2: 连续的，
1: 对，
2: 摆拳，
1: 就是4拳，那再去打4到6，漂亮的摆拳，
2: 低扫。
1: 对，维斯塔利之前拿到过
2: GTFP
1: 的轻量级的金腰带啊，就是从报价和移动上看，这应该是个有拳击功底的运动员。
2: 4拳。
1: 嗯。哎呦，还玩起来了。
2: 不敢胡来。
1: 嗯。
3: 打的就是金腰带。
1: 艾泽今天
2: 很放松，
1: 状态比较兴奋，对，的确是比较放松。
2: 然后顶到轮边，想要抱摔了。
1: 对，艾泽以往的出场都是很开心的，跳着舞就出来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出场状态还是非常的严肃啊，而且毕竟是中外战，
2: 看局间能否有表现。
1: 对，比赛开始前还整了整国旗，
2: 然后连续这个几圈，
1: 漂亮。在运动员休息区的时候，我们艾泽今天状态怎么样啊？尤其是对手又比你重啊，是吧？对手是超重了。然后他说，我状态不错，比较的轻松。然后还刻意跟我说，你多夸夸我。我说好。但是
2: 今天，这会儿你夸他也听不到啊。
1: 对，但是他
2: 是吧？我们
1: 今天状态确实不错。
2: 对，我们觉得摆拳打得非常好。
1: 是，
2: 左右开弓。
1: 对。
2: 啊，连续的。
1: 对他今天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管拳的落点线路先不顾，我先打了再说。
2: 他这个镜头很好，就像我们看一些别的运动员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进攻链条啊或者拳给的单击太多，组合少。他这个倒称不上组合，但是他不绝不是出一拳两拳。
1: 没错，就是进攻的链条长，这就是我说先不要管，就是质先把量给打出去。
2: 对，
1: 而且今天
2: 层次要有。
1: 互持掉了，
2: 好，影响大。
1: 对，继续回到比赛。打前刺，对，你看，就是两个人一比，维斯塔利的拳就打得比艾泽更有章法，但是频次和
2: 输出少，或者说更规范，
1: 对。艾泽今天状态就是我不管，先打了再说，这个状态很好。其实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也这个打法是对的，
2: 对，
1: 漂亮，
2: 再来个摆拳，
1: 对，顶击，对，脊柱打。连续的顶击跟上去，连膝带腿啊！喂，起跳了，起跳了，起跳了，起跳了！这个顶击非常的重，
2: 对，位置顶的也很准。
1: 是，对，艾泽，在前一段时间也经历了自己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啊，就是，没有俱乐部，然后也没有人带他训练，就只能自己练啊，这段时间训练的质量明显的是不错。提上来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问题。其实，在武林风哈密那一战，他打完那场自由搏击的比赛之后，我就觉得他的心态就变得很好了。哈哈，知道跟前了。
2: 艾泽比较有勇，
1: 对，
2: 比赛比较难得的就是一个羽泉老师讲的，他的心态，就是他比较敢打。
1: 是。对，持续的长链条进攻是。连拳带膝又带腿的这个过程，终于是起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我们一会儿慢放应该能够看到那一膝，的确是来得很冷啊。要滚！

0: 战派
1: ，Lead Fight
2: Round One。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的另外一场男子羽量级的联合主赛。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
4: 蓝方选手是来自蒙古国的安和巴雅尔，22岁的年龄，身高179，臂展186，比赛体重66.5公斤。
3: 是的。他的对手是来自四川恩波格斗的泽球多吉，这是一位藏族小伙啊，
4: 死死的抱着单腿。
3: 对，泽球多吉今年22岁，身高177公分，比对手低了2公分，臂展187公分，比对手长了1公分，目前在 UFC 武林龙中队的羽量级当中是排名第一位，个人职业战绩是8战7胜1负。
4: 泽球多吉还是着急啊！
3: 对，这个三角脚不错，往下拉头，来拉手臂啊！对，对，往外拉一拉手臂啊，把这个蝴蝶夹夹一下，漂亮！对，球多吉今天这场速胜啊，只用了57秒的时间。
4: 因为4月份的比赛当中，泽秋多吉失利了。在那场比赛之前，他是一个7连胜的状态。
3: 对。
4: 所以这场比赛呢，我刚为什么说不要着急？因为他也特别想赶快从那个失败的阴霾当中走出来。
3: 对。
4: 今天挺好的一场速胜。其实上来还是蒙古国的安和巴亚尔先选择的往地面赛。
3: 没错，而安和巴亚尔其实今天也是带着复仇信念来的，因为他之前的他是阿拉腾沙盖的师兄。
4: 是。
3: 那这次赛前也说要复仇，但是没有成功啊，
4: 能够感觉到他的那个复仇的心切哈。
3: 对。

0: 上来死死地拽住泽秋多吉的一条腿。
1: 是一会儿慢镜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啊、
0: 其实泽秋多吉刚刚还在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是的，这个三角一搭上去之后啊，那成不成也就是时间问题了。我们看啊，在这个位置没有选择拉手就往下就挂头的这个过程，更多的去压榨了空间。恭喜泽秋多吉二扎拿下了一场速胜，漂亮。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57秒时，红方三角锁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开始，
1: 来
0: Overweight one point please back John John John time ready fight
2: Round one。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YFU 武林龙舟队的一场协议体重的比赛啊。
4: 是的。协议体重和蓝方阿里还是超重了，
3: 对，
4: 被扣掉了一分。
3: 是的，这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年龄23岁，身高173，臂展176，而他的对手红方来自宁波北极狼格斗俱乐部，今晚代表中国战队出战的是卡利努卡德里别克，今年22岁，在身高上是高了对手9公分，臂展上是有10公分的优势啊。嗯，
4: 卡利努的这个绰号兰陵王啊，也真的挺符合他的，
3: 对，
4: 因为兰陵王高文公啊，也是古代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啊，在这个战场上啊，也是表现得十分的威猛，
3: 对，
4: 有着姣好的面容，对，卡利努也是啊，一张帅气的脸庞，但是作战风格也非常的威猛，
3: 187的身高
4: 是。
3: 而且打得会比较的稳健啊，是卡利努，漂亮，这个重击给的不错，哎，估计会一波带走吧，没有，让对手起身了，阿里的
4: 追击，继续追击，
3: 对，阿里的反击还是勉强跟上，但是这一波有点悬，对，又起身了，顶膝，漂亮，哎，带走了，带走了。对，起身之后的这一记后手啊，确实是势大力沉，
4: 带走了。
3: 对，
4: 好，祝贺兰陵王卡利努。
3: 因为一会儿慢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拳上去之后，阿里已经彻底的软了。
4: 对，
3: 所以我们场裁张铁刚老师也是赶紧扑上去啊，叫停了比赛。
4: 拳还是重。
3: 对，在之前卡利努曾经打过66，后来还生动打过70，这几个级别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不管在70还是在66当中，他的拳都是力量感非常足的。一会儿的慢镜大家就能够看到，起码有4个重击是上头的。我们来看一下慢镜，这算一个。
4: 七也算一下，
3: 好，就是这一拳，
4: 最后一个，对
3: 对。铁刚老师，
4: 两个后手，一个袭击加最后的一个后手拳，
3: 对，看一个袭击，就是这拳。铁刚老师上的是快啊。
4: 是。

0: 本场比赛身高臂展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卡里努以一场酣畅淋漓的方式结束了本场比赛。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1分25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The winner

0: 三
1: Stand on head, stand on here, here, okay, hard cut. Hi, Connor.

0: round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晚的头条主赛男子雏量级的对抗，
2: 是的，由张庆赫对阵来自韩国的崔韩吉。刚刚刘文说这个崔韩吉啊，习惯打拉锯战。
1: 是，
2: 我们知道张庆赫他习惯这个速战速决啊，
1: 对，
2: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两位怎么打。
1: 对。从纸面数据来看，崔韩吉是31岁，张庆赫24岁，身高上崔韩吉是5公分的优势，177公分，臂展上是6公分的优势，186公分，张庆赫臂展是180。那两个人的职业战绩，崔韩吉是14战8胜，目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在雏量级排名第15位啊。那铁头娃娃张庆赫的个人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在中国区的雏量级排名是第5。那看看今天张庆赫想要速战速决啊，就在第一回合能不能拿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是的，
1: 而他的拳确实是快，而且力量感也好，
3: 他节奏跟不上你的节奏啊，就打你自己最擅长的。
1: 迪嫂，哎，挂前摆，抓着了，抓着了，
2: 神龙摆尾，
1: 对，
2: 直接将对手打倒。果然又是一场速胜。
1: 对，我刚刚看完这一腿之后，我就说就抓着了。张庆赫今天这速胜真行，这也是崔韩吉判断失误啊，他以为拐回来过来会是一个中嗓，所以下压肘的这个动作，去护腰的这个位置的动作，护内部的动作非常的明显，结果这一腿直接上头了，恭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1分12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0: Judge time, ready, fight.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这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来了。
2: 代表格格相出战的千萨罗罗对阵来自越南的陈月英，
1: 是
2: 两位的战绩啊、很亮眼，
1: 没错，
2: 一个四连胜，一个三连胜。
1: 对，而且陈月英的三连胜还都是三终结啊。
2: 是的，我们前面的几场比赛也都是闪电战，真的是一点不给解说出镜的机会啊。那这场比赛。能不能？
1: 我宁愿不出镜。
2: 能不能打完一回合？
1: 我们宁愿不出镜。
2: 可以提前下班哈。
1: 对，陈月英呢，之前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柔术啊，后来综合格斗是练了4年的时间，所以我估计这在今年应该是一位比较难缠的对手。
3: 摁住头。
1: 那就看，问题是他能不能把千萨罗罗给带到地面？第一波下去的进攻，对千萨罗罗的防守做的还不错。
2: 是。
1: 击服。对，在移动端，一个反架打正架啊，看看千萨罗罗会不会去起腿啊？刚才有做拧胯的动作。
3: 他节奏。
2: 我们这一次的中外对抗赛，中方战队是由 YFU 优德终极格斗和格格相联合组队，
1: 是的。
2: 外方战队呢是由来自巴西、日本、韩国、越南、
1: 乌兹别克斯坦，
2: 对，5个国家的高手。

0: 是
1: 联合组队。
0: 对，今天这几场速胜打的确实是会比较的提气啊。
1: 前
0: 萨罗罗这场比赛还是我觉得他习惯的节奏啊。
2: 再打中可以接第二波。
0: 对，慢慢的找这种渐入佳境的劲儿。
2: 第二波可以打一下，看一下他反应。第二波可以出就可以出。
0: 嗯，地扫。
2: 哎，很好，很好。
0: 对，移动端做的不错啊，就非常的稳健。对手陈月英这边还能够去做换架，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对前萨罗罗没有太大的威胁。
1: 是，
0: 又是一个底扫，很快而且很脆啊。
2: 这个不错，这个虚妄。
1: 前萨罗罗是2024赛季羽量级的新人王。
0: 新人王，
2: 对，很好。
0: 那可以起一下腿啊，晃的略微有点多了。哎，漂
1: 亮，
0: 对。
1: 哎呦，
0: 踢到了支撑腿啊！
2: 中间，然后可以去扫，都可以。
0: 陈月英的力量还是不错啊，我觉得他前扫罗罗也可以去起起腿啊，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就对手底扫中扫，
2: 假的后手真的腿，
0: 自己也可以，对，可以去起一起啊，骗对手的过程，还是能有自己进攻端的。实质输出啊，
1: 是，
0: 就是他现在虚晃有点多，实质性的输出少了。
2: 很好。
0: 对，对他来讲还是能够顶住对方的连续进攻啊，
1: 对，
0: 有一个长的进攻逻辑。
1: 两个人
0: 还是没啥问题。
1: 两个人近身之后的拼打，
0: 对，后手
1: 还是看得我们挺心惊肉跳的。
0: 对，就他现在晃完前手，就后手可以出得再实一点，就或者。就是前手甚至后手晃完之后，自己的中扫可以往上去跟一跟啊。
1: 对，
0: 就是要有实质性的输出动作。
2: 压着他，对，别让他出来。
0: 后手去找击服，对，前速，漂亮，
3: 漂亮，
0: 对，
2: 不要紧，
0: 对，迎击打得非常好啊，迎着对手的这一腿，转身过来要去拿裸脚，
1: 对，趁着陈云没有，
0: 对，
1: 还没缓过来劲儿，
0: 对，
1: 能成，能成，
2: 哎
1: 呦。又是一场第一回合结束掉的比赛，果然不给解说出镜的机会。
0: 对，刚才局间的时候我还在说，因为他们几个都在 PI 训练嘛，然后今天 PI 的教练孔旭也来了，然后他手里一直拿着给运动员降温用的冰块，
1: 没用得上，
0: 没用上，对，就没打到局间。今天控制节奏控制得很好，前面打得会比较慢，更多的虚晃再去找对手的套对手的招啊，
1: 是，
0: 然后迎着对手起腿的那一拳把对手打倒，进入到地面之后迅速拿到裸脚的把位，然后马上做成了，还是来得很快，就是这拳。迎着这一拳啊，
1: 你打在下巴，
0: 对，
1: 迎一拳倒地之后，
0: 对，然后我还在那看，我说这个腿啊，左腿挂得这么高，结果是控制对手这条手臂啊，
1: 是，
0: 很漂亮的裸脚，恭喜。
4: Better， 看片，
5: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49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Winner。

0: 刚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联合主赛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
2: 男方选手来自日本的石村秀刚，31岁了。发生了什么？罗木男家速胜啊！
1: 对。
2: 好，看一下回放。
1: 是。
2: 一拳。
1: 对，我们看看。然后补的这一拳其实是打在了大臂上，再看还有没有其他角度的这一拳。对，
2: 石村秀刚反射弧有点长啊，实际上这一拳的反应来的是慢的。
1: 是，就是挨过了之后又挥了两拳。
2: 对，

0: 对，所以
1: 再来看一下，
0: 我们南加是拿到了一场速胜啊，应该是伤到眼睛了，有可能是改变了石村秀刚的眼压。嗯，
2: 这场比赛，我们的红毛选手来自中国恩波格斗的俄部南加，以迅雷不及掩耳、道铃响叮当之势，快速拿下了对手。下面宣布比。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YFU50 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今天的头条主赛，刚刚的音乐很有这种大战的紧迫感。
0: 没错，这是一场雨量级的比赛。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的运动员啊。
1: 蓝色短裤的就是蓝方运动员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莫尼约，20岁的年龄，身高170公分，臂展174公分，
0: 目前是6战5胜的战绩啊，而且这五胜都是降服掉了对手。红方运动员是来自上海 PI 的谢斌，转身蟒蛇，红方应该，那时间问题了，这还没出汗啊，谢斌。
1: 我觉得谢斌也是有一股这个憋着气在的，因为上一场比赛是今年9月19号，他对阵的是
0: Brave 的
1: 前冠军
0: 啊，尼古拉斯温德。
1: 对，那场比赛真的是险象环生哈，
0: 是
1: 一直打满了3个回合，当然遗憾告负了。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种快速的应变能力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一上来这个气势不一样。
0: 对，其实虽然比赛时间不长啊，我们能感觉到奥莫尼约的力量感着实是不错啊，
1: 是，
0: 而且拳风很硬。好，拿住断头穿下来，然后带臂，就是这个发力啊，起腿翻身蟒蛇成。干净利索啊，就是赢对手的这个下潜赢得非常的准。祝贺谢斌。
1: 雨辰老师来预测一下，按照谢斌这个势头，有没有可能他接下来会冲击一下龙中队的金腰带？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他本身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在这儿放着。我觉得之前两场比赛，因为其中一场比赛是因为打满了嘛，我觉得谢斌其实不是一个，或者说。就是这种打满3回合的比赛对他来说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短板，因为他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能够打满的。
2: 朋友们，这是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

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52秒时，红方蟒蛇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2: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今天直播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蓝方安佐尔上来直接将对手带到地面。
1: 对，两个人在

0: 纸面数据上啊，年龄是差了3岁，身高上一个是178，一个是166，臂展184，这是万发阳的数据，而安佐尔是176的臂展。对，安佐尔一上来还是要去抢地面啊。
1: 对，安佐尔一定是对万发阳也是有所了解的，万发阳是擅长打站立的，
0: 没错，
1: 散打泰拳出身，
0: 对，
1: 所以说安佐尔今天上来往地面走。
0: 对，安佐尔其实有着14年的站立，也就自由搏击的习练啊，然后2018年的时候开始转型练 MMA。然后安佐尔之前曾经说过，他在普吉岛训练的时候遇到过万发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年轻，而且状态非常的好啊。
1: 所以看他一上来的打法就知道他对万发阳是不陌生的。
0: 没错，今天在安佐尔的边角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熟人啊，就是原来前 N 波格斗摔柔和地面的教练佳丽。
1: 佳丽在我们龙中队刚开始的那些年，16年、17、18，
0: 对，
1: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赛场。
0: 没错，那个时候他是恩波的地面教练啊。
1: 是，
0: 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周主要带站立啊，他主要带地面。但是今天看他一上来打地面的这个战术，好像不是太灵啊。
1: 因为万发阳地面也不错。
0: 对，翻身出来之后
1: 夹击给扎进。
0: 现在给锤击，
1: 前两圈
0: 是
1: 在防守，
0: 一个两个，
1: 结束比赛，
0: 结束。确实，万发阳今天的进攻还是非常的凌厉的啊！
1: 自己的选择，自己来承受结果。
0: 对，包括他手转攻的这个过程做的也会非常的好啊。而且在地面上是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波进攻，后期是持续对对手进行压制啊，这是对手抱双腿把他带到地面，持续的给进攻输出，连续的砸击，拿到了一个 TKO。

0: 第一局2分05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原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金华。
1: 没有吃海棠，只有当清官。
2: 漂亮，
1: 再没有跟谁谁睡觉。我要打腰带了。
3: YF 1 9生物巅峰对决，热血篮下，头条主赛，传奇交锋，启动最快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科，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努索夫巴赫突发，风之子吴布卡斯木火力全开。天体艾泽炸裂全场，外分九十五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开始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YFUU 的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卦舞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今天直播的第一场比赛上来两个人打法都比较激进哦。
0: 没错，因为彭正文肯定是憋着气来的嘛，之前是输给了日本拳手。那这一次的中日对抗赛他又是首场比赛啊，所以一定是卯足了劲儿来的，而且我觉得他一上来的这个进攻状态啊，肯定是印证了他自己的想法。
1: 对，注意手，
0: 对，
1: 手指的方向。
0: 对，秀辉是提醒了对手要握紧拳套，小跳步给卡夫，漂亮一二连击，后手挂中线，又是一个。我觉得彭学文呢，就是他的教练，也是他哥，应该会让他打得稍微稳健一些啊。
1: 上来感觉有点冲得太猛了。
0: 对，冲得有点猛。
1: 而日本运动员我们都知道，他们属于这种比较
0: 有韧劲儿，
1: 对，比较有韧性。
0: 漂亮，要
1: 想下潜往下抱。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的，
0: 没错，
1: 因为彭正文的小拳一直没停。
0: 对，而且彭正文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比赛就明显感觉到的力量感上来了，
1: 是，他还是有重击的。
0: 是的，今天他的对手山口大登有着12年综合格斗的实战经验，并且是 BOSS 比赛的初代王者，同时也是 Deep 赛事的亚军。之前看到他的比赛资料啊，在地面上的能力确实是不错，但是今天他有没有能力把彭正文给拖入到地面啊，可能我还是想画个问号。
1: 对，因为目前第一回合到现在他有2次都没有成功。
0: 是的，
1: 彭正文教练是他哥哥彭学文，彭学文有很好的摔跤的功底，所以说在防摔这一块彭正文也是有他自己的见识。
0: 是，而且这场比赛啊，在赛前我见到他哥彭学文的时候也说，他也给正文加强了防摔和站立两项技能，尤其是防摔。是的，
1: 上面大灯也不再着急了。
0: 对，彭正文逼得还是很紧啊，这个步伐一直是要把对手往龙网的边角去逼，让对手背贴龙网，所以也让山口大灯没有办法，还是从一侧看左侧赶快绕出来，后手拳限制对手的移动，不错啊。漂亮，这气功很重啊。
1: 是
0: 啊，对，彭正文今天还是把节奏控了下来啊，尤其是过了这一分钟的激动期之后啊。漂亮，
1: 彭正文追上去，
0: 对，后手带前手啊，前肢打到。卡夫，对，他现在持续的这种步伐压制啊，也是迫使山口大灯在无处可退的时候就往自己的左侧来绕啊。但是我觉得彭正文的摆拳后摆包括他的扫踢还是能给对手一定的限制啊，
1: 对，
0: 尤其是后腿的卡夫踢去找对手前腿的外侧。漂亮，又是一个后手，接了一个组合，扫踢，漂亮，又是击服。彭正文打的确实是稳啊，而且就两个人打到现在这4分钟出拳的力量感来讲，彭正文还是有优势的，确实。因为之前我记得彭正文初出茅庐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叫蛮牛啊，就是又是一个后手打中，冲撞力很强，但是呢比赛当中特别容易不冷静，但是今天第一回合的比赛打得还是蛮冷静的啊，尤其是自己刻意的把比赛的节奏拉下来以后啊，就稳扎稳打，给扫踢，给前手，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继续去压对手，对，步伐去压，打前手，一二连击，挂后手，接前摆，

0: 同志们第一回合的战力打得不错啊，又是接住中路的跳击，你看刻意的慢下来了。
1: 今天是直播的第一场比赛，
0: 是的，
1: 我们是在河南广播电台八号演播厅为您进行现场直播 YFU 九十二的比赛，彭正文开场。然后我觉得第一回合让我觉得比较亮眼的是彭正文的那个拳啊，力量感比以前更足了。
0: 是的，这也是他，我刚刚也说到，从二五年之后啊，后半年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力量感上来之后，他其实对自己的进攻也是愈发的有自信了，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了一个让自己慢下来或者稳下来的非常好的理由。所以第一回合之后，来看一下局间休息之后第二回合彭正文要怎么去打。
2: 前摆跟后摆后手拳，所以打后手就行了，没问题啊。一点问题没有，
0: 还有什么问题啊？
2: 就这样子去，累计三块。

啊，没事，就赶赶紧。

0: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启。在第一回合，彭正文在站立端打击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对。
0: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场裁谢辉就提醒了两位要把自己的拳给握紧。确实啊，从移动当中就能感觉到山口大登还是有这种开手的这种习惯啊。
1: 是。
0: 又是往左侧来绕，下潜要抱，把抄上来，
1: 又防住了。
0: 对，撤步非常的快啊，下压也快。因为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彭正文是21岁，山口大登29岁。那在身高方面呢，彭正文172，山口大登是181，比彭正文高了不少啊。所以他下潜的这个过程，因为彭正文的个子稍微低一点，而且他抄的这下就很顺啊，就刚才这个防摔就是。在臂展方面，彭正文180，山口大登190。但是今天10公分的臂展优势在整个第一回合，包括第二回合，这打了1分多钟，一点没有展现出来啊。
1: 拉不开呀，因为彭正文
0: 逼得紧啊，
1: 逼得紧，然后进的比较快。
0: 是。
1: 所以说，在距离上，现在还是在彭正文这边。
0: 没错。对，彭正文还是步伐紧逼啊，但是并不着急出拳，横扫把对手给顶过来，让对手继续往自己的左侧做移动。又是上去逼步伐，脚踢干扰，打前直，对，他的后手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对，在
1: 今天打得很稳哦。
0: 对，步伐的紧逼下，其实
1: 上来是打得比较激进，
0: 对，有点慌，
1: 越打越稳。
0: 嗯，感觉像一只猫在戏耍自己的猎物一样，
1: 是
0: 让你走走走，好，我时不时的帮
1: 我对我
0: 抓一下，对。就感觉他今天对于比赛节奏的掌控，包括对自己进攻节奏的掌控啊，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步伐上，上高扫。哎呦，山口大登还是有点触彭正文的后手啊。而且满场的在顺时针的绕圈，一直没有绕出彭正文的进攻范围。现在是出拳也不灵，起腿也有点不灵啊，一起腿彭正文就会去想着去接腿啊，就感觉这腿肯定能扛住，就接完了之后又是给一个进攻，下潜要抱拎出来，给锤击，对，继续回到，
1: 哎，再次选择下潜防摔，
0: 对，撤步推开，
1: 再次防住，
0: 对，山口大登左侧的眉弓应该是开了，点前手，因为
1: 后手摆拳，
0: 对，因为两个人如果是站在擂台的中心位置啊，这山口大登是肯定没有优势的，
1: 但山口大登此刻这个情绪也上来，
0: 对，被打人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1: 他有点上头了，现在还应该就是这个比赛就是看谁打得更
0: 稳。是，
1: 就是在几次选择下潜抱摔没有成功之后，这个山口大登这个情绪就上来了，
0: 对，
1: 开始了跟彭正文拼拳，这个是肯定拼不过的。
0: 尤其是在眉弓开了之后啊，这个火气上来了，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两个人如果是站桩面对面的拼拳，他的力量感肯定是不如彭正文的，对吧？那我觉得他的这种火气上来之后的打法，恰恰是陷入了彭正文的舒适区。
1: 对，
0: 所以
1: 我就怕你不能不拼了。
0: 对，
1: 你拼才是我想要的。
0: 没错，就是我是刻意去选择打稳，那你要想对轰，那就来吧。所以也收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挺燃的一场比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YFU92 中日对抗赛，接下来是曲魔格夫和吉田开威的比赛。
0: 啊，对，左侧的眉弓下面眼睑处确实是开了，我觉得彭正文这场比赛算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啊，祝贺彭正文。

0: 哎，我们要祝贺彭正门今天晚上为 YFU 中国战队先拔头筹，看得出来他很过瘾，很享受这场比赛，所以本场比赛彭正门也终于面对日本对手拿下了自己的复仇之战。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二局3分24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中外对抗赛的联合主赛来了，这是一场男子重量级的比赛。
2: 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哈，
1: 是的，
2: 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为了看刘策而来的哈，在问是什么规则，这是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也是刘策第三次哈登上 YFU 的圆龙当中。
1: 是的，前两场比赛他都是轻松获胜啊，这场比赛确实遇到了一位悍将，
2: 对，
1: 身高189公分，臂展199公分的伊戈尔巴拉巴诺夫。伊戈尔目前的综合格斗战绩是7战2胜5负，但是这两胜都是终结获胜啊，同时还是 PFL 裸拳的世界冠军。
2: 对，伊戈尔也是对刘策做了针对性的训练的哈，当然是是有了解的，一上来就把刘策往龙边顶了。
1: 对，刚才是有一个击裆的动作啊，刘策说没问题，继续把对手给拉了回来，两个人继续在龙边抢把。
2: 没有踩脚面。
1: 对，刘策是 K1 的次重量级和无差级的世界冠军，今年30岁，两个人年龄是一样的。
2: 现在刘策也

0: 是决心要转战这个综合格斗领域了哈。
1: 他其实一早就对综合格斗非常感兴趣、啊、
0: 对，是，
1: 只是苦于我们国内像他这样大级别的运动员会比较的少。
0: 没错，
1: 其实刺客，
0: 哎，漂亮
1: 漂亮，刺客这个级别在国内其实能跟刘策配对的人不多，而且这还是他减重下来，他这次双方的比赛体重是93公斤的。来到上位做压制，对手还是想往上去过腿，脚不能穿龙王，
2: 抽出来，把手也抽出来，
1: 这继续的给砸击。刚才刘文说伊戈尔沙包大的拳头，其实刘策的拳头也不小啊，
0: 就可能伊戈尔老师之前打过拳嘛，
1: 对，
0: 然后所以特别想展示，主持人也特别想展示这个伊戈尔的拳有拳头有多大有多硬、
1: 对，因为两个人的拳套是一个号的。继续去抢腋下，拿把断头把看看，抢内侧腋下，内外各一个，打肋部。伊戈尔现在还是想把刘策定在龙网上啊，
0: 而且他能够定得住，
1: 对，前顶的这个力量还是给的会比较的足啊。目前来看刘策还是比较的从容，踩脚面，
0: 对，刘策也可以打一打，
1: 对，去找一找击打的位置。但是伊戈尔很贼啊，就是他的头始终藏在刘策的胸口，这个拳砸下去就有可能打后脑。
0: 对，所以刚才就刘策试探了一下哈，打哪个位置。
1: 只能说刘策打得比较干净。
0: 对，
1: 不然的话你真砸两下等裁判去提醒也就那样了。
0: 伊戈尔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1: 是的，
0: 好，拧转过来，
1: 拧转过来看看能不能把对手超腋下去做合把，把对手顶在龙网上。对，刘策这段时间
0: 看来
1: 断头，
0: 哎呦，滑
1: 出来了，你觉得给绝技
0: 漂
1: 亮漂
0: 亮，
1: 对，打一打站立。刘策的啊，对，
3: 哎，第一个卡过、确实是厉害啊，哎呀，在 K1 的比赛的时候刘策就是
0: 他一晚三战有两场都是靠这个卡夫拿下来的比赛，
1: 对，就而且都是终结掉了比赛、真的是卡夫踢踢全世界，太可怕了，就刚才就一个卡夫就把对手直接踢了个趔趄倒地了，看要不要把对手给放起来啊。对于刘策来说，
0: 对于刘策来讲更好的是把对手放起来嘛。
1: 对，
0: 但是伊戈尔这时候他不会起来的。
1: 其实刘策已经在第一回合证明了他赛前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只知道我会卡夫踢，那就对我了解太少了。刚才整个刘策在龙边抢把的逻辑是非常好的。
0: 哎，漂亮，给砸击，
1: 给砸击，哦呦，是一个，
0: 哦呦，哎，你在你躺到地上我依然可以踢，
1: 哎，连续的给绝击，有可能会打 TKO 啊，马上转出来、哇塞，伊戈尔现在是逃无可逃啊，对，小心对手的后脑区，连续的锤击来了，没了，比赛结束了 TKO。
0: 祝贺刘策拿下了他 MMA 战绩的又一场胜利。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哈，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从看刘策这个比赛来讲，伊戈尔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1: 对，
0: 上来不给刘策就是在站立端去耗，但是通过伊戈尔的给他定到龙边也好，往地面带也好，咱们会觉得说看到了刘策转战综合格斗的这个决心。他这一段时间，他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定是在这个综合格斗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1: 对，但我个人会觉得其实今天给刘策展现的机会并不多啊，因为比赛结束太快了，第一回合还没有打完。有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现在在一侧的伊戈尔走路，大家看已经有一点点趔趄了，就说明这个卡夫踢还是起到了，虽然站立的时候就那一腿，其他的几腿基本上都是在倒地的时候踢的，但依然带来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刘策今天在龙边抢把的能力确实是证明了他在综合格斗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我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在抢把这件事上的逻辑变得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去超对手的腋下，该去做拧转。

0: 吧？那在地面的压制呢，和地面去做降服的动作，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太多，那就期待未来吧，未来可期。
1: 多的时间，刘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0: 也成长了不少、啊。
1: 上一场比赛是2024年的10月份，他输给了10000嘛，综合格斗队的比赛。
0: 祝贺刘策！
2: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4分59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
3: 只有紫海棠，只有钢琴哥，
4: 漂亮啊！
3: 再没有，看谁谁睡觉，我要打腰带了。
5: YFT95巅峰对决，热血拳架，头条主赛，传奇交锋，启用最满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克，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努索夫巴赫朱巴尔。风之子吴布卡斯木火力全开，天地爱泽炸裂全场，外宾九十五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5: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10年1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10年。
11: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5: 200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3: 国家队，一胜一胜一胜。
11: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5: 10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1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

0: 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特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饶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特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2: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拖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4: 实业报国，格斗相见，
5: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6: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2: 中国力量
5: 永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河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禁毒宣传活动，共同营造健康无毒的社会环境。
1: 6月25号，河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打造展板区、展台区、体验区、互动区四大功能区域，以沉浸互动的形式进行禁毒宣传。河南省总工会今天组织机关党员志愿者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河南中心，详细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不法分子利用日常零食、饮品诱导他人吸毒的套路。在新乡、安阳、信阳、三门峡等地，禁毒民警和志愿者结合真实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新型精神药品的隐蔽危害，普及防毒技巧、禁毒法律法规。
2: 像这些果冻了、饼干了这些食品类的东西，和我们常见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
3: 新型毒品伪装性更强，诱惑力更大，尤其盯上青少年群体，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
1: 与此同时，禁毒宣讲进校园活动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在周口，公安民警围绕识毒、辨毒、防毒、拒毒等内容，帮助学生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鹤壁禁毒民警结合辖区近期侦破的替莱他明上头电子烟涉毒案例，教同学们近距离认清毒品的多样面貌和巨大危害。
4: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法制副校长、建设校内禁毒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1: 在商丘民权，公安禁毒大队组织学生走进禁毒科普教育基地，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等多种形式，提醒同学们自觉远离各类不良社交诱惑。在南阳理工学院，同学们通过 VR 体验吸毒后视觉模糊、肢体失控的危险状态，
5: 聚焦青少年新型毒品防范，依托体验式宣传模式，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综合素养。
0: 6月25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6起打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难题问题。
1: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报案例是发挥以案释法、震慑犯罪、警示社会、促进治理的作用。这批案例体现了河南法院严厉惩治重大毒品犯罪的坚定立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和依法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的鲜明态度。
6: 现在的毒品形式是传统的毒品，通过我们严厉的制裁、依法的打击，是数量在逐渐的下降，犯罪的人数也在逐渐的减少，但是新类型毒品它的数量是在攀升的，并且有向未成年人群体蔓延的这种趋势。我们也警示公民，特别是未成年人，要学会识毒、拒毒，远离毒品。
0: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今天在郑州启动，省内外90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 在高招咨询活动中原科技学院会场，各高校咨询台前，考生和家长带着考试分数、择校疑问与招生老师面对面沟通交流。
7: 我是今年的一个历史类考生，大概考了620多分，来这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录取位次、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方向什么的。
1: 河南优质的生源质量和考生踏实刻苦的学风，常年备受全国各大高校认可。
8: 非常重视河南的生源，在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每年稳步提升，今年达到了380人，是除湖北以外在其他省份投放最多的省份之一。
1: 在本次咨询活动上，多所知名高校公布了今年河南最新招生计划和报考参考位次，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精准参考。
9: 浙江大学在河南投放的指标呢，总共是192人，比去年增加了7人。我们建议理工科全省的前1000位次，温室类呢，我们全省的前500位次，鼓励积极填报。
10: 今年向河南省又追加了10个计划，今年总数的招生计划是达到了30个，去年20位招生。 最后的投档位置应该是在1900名左右，好，可以给同学们今年做志愿填报做一个参考。
1: 作为省内龙头高校，郑州大学也在现场重点推介本校优势特色专业，为考生选专业提供清晰指引。
11: 我们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啊、化学、材料，另外一个我们的各类特色班，还有比如说这个电气类的、自动化类的，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1: 据了解，本次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将持续至6月27号的下午，考生和家长可前往活动现场免费咨询。6月25号至26号，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委社会工作部等12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西峡站启动，同步开展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
12: 第一是把科普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第二个呢，就是在通过这个下基层活动，给基层医师多加接触，理解他们需要哪些知识，我们进行相关的培训，提高这个基层医生诊断能力。
1: 活动现场举行捐赠授旗仪式，向基层发放健康教育工具、科普礼包，组建科普义诊两支专家志愿队伍。专家团队还深入西峡乡镇、社区、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免费义诊、基层医师帮扶。
13: 6月26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召开郑州市2026年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推介会，会上宣讲了郑州市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及2027年项目储备、电梯保险等相关政策。6月26号，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主办的“初心如磐，正向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雕塑展在郑州雕塑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100多件精品雕塑作品，通过3大篇章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致敬时代先锋楷模，传承红色精神血脉。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持续推动党建理论学习走深走实，中国农业银行漯河分行近日举办党建知识竞赛，全行6支代表队同台角逐，全方位检验参赛队员的理论储备与知识素养，最终评出1、2、3等奖，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进的良好成效。
14: 党建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工作里的标尺。我们会把这次学到的理论知识真正的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15: 党建知识越学越深厚，越学越敬畏。我们会把这次竞赛当成新起点，立足金融岗位，守初心，担使命。
16: 中国首款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 3A 游戏《三国决战天下·曹操传》即将正式首发面世。该游戏以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为核心主线，全景再现从讨伐董卓到赤壁之战的波澜壮阔的汉魏历史风云。研发团队深耕河南本土三国历史文脉，高度还原许昌曹丞相府、春秋楼等历史古迹遗址，沉浸式复刻汉魏地域风貌。《曹操传》有效填补了国产三国历史题材3A 游戏的市场空白，以数字文创新形式活化传统历史文化，助力河南三国特色文化破圈传播，扬帆出海，为本土文旅与数字科技融合

0: 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记者今天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开封，感受塔影入荷塘，波光一色青的别样景致。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已经足够了，可以睡觉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0: 叶星城稳住了。
1: 那苏小姐和叶星城睡觉。

0: 万兆林的死，我们初步的结论是，黑帮报复。因为搜捕电台的时候，小韩贪财，拿了人家一个戒指，
1: 拿了个戒指就丢了性命。万兆林就算是个司机，那也是76号的司机，现在黑帮都可以动手杀我们的人了。万兆林的死。
0: 说到底是因为缴获了共产党电台海潮，抓捕了8名军统骨干。海潮电台和军统是由于郭大宇事件牵扯出来的。那郭大宇呢？为什么死？
2: 那墙上不是写着呢吗？为李正勋同志报仇。还记得呀？我以为你们早就忘光了。
0: 楚然，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然后呢？结果呢？
2: 暂时没有结果。好啊，
0: 一切又回到了李正勋了。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有没有结果？有啊。
2: 李正勋的300大洋是给了杜鹃吧？我随时可以查出这条线索。哼，别的线索都没记住，就记住钱了。那钱也是线索呀。啊，只要主任您吩咐个时间，我马上就去办。
0: 说出来，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我闹什么情绪啊？我有什么情绪啊？啊！所有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应该放下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76号，为了我自己，但更是为了你。
3: 你要体会我的苦心，明白吗？我尽量体会吧。
0: 所有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我不怪你。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将心比心啊，星城，我不是也一直在忍辱负重吗？为了民族大计。 我打个难听的比方，我吃的苦比你吃的饭都要多。

0: 下泽。
1: 笑什么呀？男校为痴，女校为鉴。哎，
0: 不是，大哥，哎，昨天晚上跟苏小姐，
1: 关你屁事儿啊？
0: 不是，我呀，我这不盯了苏小姐这么多天了吗？昨天晚上我就是习惯性的到苏小姐家楼下逛了一圈，哎。

0: 正好看见大哥送苏小姐回家，我都没敢多停留啊，转身我就走了。
1: 你听着啊，以后别再盯着苏小姐了，你盯着她相当于盯着我。
0: 明白。那你们
2: 别有点正事儿，跟你说有点腔调。
3: 叶处长。
4: 哎，苏小姐，走。

0: 好吗？
1: 什么知识？

0: 我和军统都不会强行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跟我做梦，我会帮你做更多，让你成为七十六号的一号人物。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扔馒头扔口气啊。
0: 刚刚会上那300大洋的事儿说得非常好，那就是共产党的。

0: 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了300大洋的事情，李主任竟然不鼓励我去查。
0: 哎，那不对呀！你如果查出300大洋的来龙去脉，不就知道谁是杜鹃了吗？主任为什么不鼓励查一下啊？
1: 既然他不鼓励查，我反倒想查查。汇丰银行那个假洋鬼子还记得吧？就是跟老子装大头蒜不给老子取钱那个。
0: 那肯定记得呀，凡是得罪过大哥的人，我小本本上都记着呢。这哥们叫皮特，大哥，你就说你想怎么收拾他？
1: 咱们在外面收拾他，不进76号的门。
0: 明白。季老三那边一直备着呢，只要我一通知，他立马绑人。大哥，就差你一句话了。
1: 好。
2: 你要签的字都已经签完了，你看一下。银狐传来消息，说李立行昨天半夜进了鸿章夜总会，跟钱运生在办公室密谈。
3: 李立行跟钱运生有什么好谈的？
2: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银狐说他在给李立行穿衣服的时候，闻到李立行身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味道。
3: 李立行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对，银狐说这种味道非常特殊，他也说不准是什么。银狐怀疑他们之间有我们没有掌握的秘密，让我们从76号内部再做调查。
3: 孙银狐，下回李立行再去鸿章单独见钱运生的时候，

0: 叶先生，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 Kate
1: 对吧？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找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你要是还生气，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0: 厅长，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狗仗人势的样子，啊，在洋行里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新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 他的钱，理当没收充公，这没什么问题吧？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叶先生。
2: 这三个大洋啊，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说过了，这钱呀，您被取走了。哦，
0: 原来你就是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2: 是吗？
0: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
1: 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不是，叶先生，
0: 叶处长，啊，方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
1: 叶处长，哎呀，您不早说呀，
0: 这都是误会，这您说的就没这出了，是不是？
1: 行，
0: 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 这钱到底得打哪儿来？又交给了谁？啊，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他娘的算是解开了。啊，说吧，说呀，家长，这个。
2: 现在能说了吧？啊！我不说，说不能说，不能说。

0: 진짜 레이주야 장면 무시하셔
1: 이놈 이리 저와
0: 그래
2: 这假洋鬼子花样还不少啊！说吧，你怎么认他了？
0: 求你，别再去！我是说，李准饶不了，也饶不了你们。
2: 是吧？饶不了我。
0: 同游灯盏的认识，拨一下亮一下啊！那么这样，你要是一次说不清楚呢，那我就帮你脑瓜子来个透亮，怎么样啊？
3: 不要啊！那三百大洋被李正勋取走了，不过谁给的？银行是有据可查，但是那单据让我们乡里拿火印。封上了，转交给了那个李准的司机郑飞雄。
0: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不知道，求你们别这样。
4: 大哥，你看，
2: 主人又玩这一套。
4: 我说句不该说的，
2: 那你还是别说了。
4: 不是，大哥，色虎那事儿，主任确实是不地道。但是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毕竟是你姐夫啊。
2: 我说什么你都忘了是吗？现在在76号，我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主任，更没什么姐夫。
4: 不是，大哥，那你也得替你堂姐。
2: 我堂姐，李立行现在巴不得我堂姐她死呢。他好名正言顺的再娶一个呀，哼，可偏着了。我堂姐命硬，身体好得很，他也没什么办法呀，就落得现在这样，谁都不相信。哇，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
4: 大哥，您说什么呢？您干脆打我一顿得了。
2: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咱们有些事儿啊，该瞒着也得瞒着了，明白吗？
4: 明白。
2: 行，还没吃饭呢吧？走吧。
4: 哎，那这小子怎么说，大哥？
2: 死不了，我吃饱了再说。

0: 呢？送花的？
1: 谁让你送的？
2: 后勤的老张让我送的，说这不是六号楼吗？
0: 这是五号楼。
2: 哦，这是五号楼啊？哦，那送错了，送错了。哎哎哎。

0: 哎呀，小小，叶小，我该收的都收，求你了，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这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干我们这行的呢，都有这么一毛病，不捞到一点实惠好处，没那么容易出手的。他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我不捞点好处，我图什么呀？啊！
1: 大爷，这意思，您这意思，
0: 这皮特先生的皮还是痒，你看，哎呀！
2: 哎，干嘛？
1: 一准让兵！别！哎，大哥！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就说呀。
1: 银行单据确实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这钱呀是谁汇给李正勋的。
0: 这句是废话，如果下句还是废话，那贾科长还真得帮你挠挠痒了啊！
1: 不是，有线索。能告诉你们，他把钱给谁了？
0: 什么线索呀？
2: 来，我右兜里有一个银元，来，你拿。这，右边。哎，对了，就这块。当年。有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呢，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胸部，但是幸运的是，他这个胸口上刚好有两块银元，子弹穿透了一块银元，嵌入到第二块银元，就这样，国军战士保住了一条命，胸口只是受了一些轻伤。现在那300大洋里面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找到那块银元，跟这块银元能够把那个子弹头套上的话，

0: 刚说的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
1: 全世界就咱们仨知道。当初，哎，我觉得这两块鱼丸很有运气，就给收下了。正巧的是，李忠勋到银行来取现金的时候，这个银行啊，现金不够，我就把自个儿这块被子弹打穿的那块银元放里边，凑上。所以

鬼兄弟，哎，你还没跟我说鬼想疼。

前他不是都没有输吗？怎么还？我是想着说怎么跟季奥三交代。

0: 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动手，已经是给金老三面子了。
1: 是。哎，
0: 知道我为什么杀你？这份情报很重要，李主任处处瞒着我，现在我也得长点心眼。
1: 明白，跟苏小姐的事儿一样。
0: 上次涩谷那档子事儿的时候，我请兄弟们喝酒，我也说过，不过那时候还是气话。现在我是真的谁也信不过，对上一切靠自己，对下那就得靠自家兄弟。你是我在七十六号唯一的兄弟，我所有的事情只有你知道。
2: 放心，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瞒着你，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
0: 收拾一下吧。

0: 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标准动作不能少啊！上次那个李正勋，就是因为方家树拉着我少打了一枪，结果那小子死的笑呵呵的啊！扔进去吧。
1: 哎，
0: 哎，
1: 啊！

0: 就是那300大洋。
1: 大哥，你说上海滩这么大，这找到一块银元，这不大海捞针吗？

0: 这上面粘了什么东西啊？好像是煤渣。不管是什么，看来这东西是被高温加热过的，说明学校里也有人做实验，这是实验之后的残渣。
1: 学校里是有实验室的，我也怕会不会是学生做实验留下来的。
0: 学生做实验不会有这么复杂吧？又没做实验的是有机化学，那西林工学肯定没有学到那个阶段。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实验的人就是腹背红呗？
0: 电脑这提供的情报，这个叫腹背红的，又腿又残疾呀，平时应该是这样站一瘸一拐的，你在学校进出吧。

0: 么没有发现过你们俩？
1: 确实是没见着这种人。哎，但是可以确定，这五号楼里肯定是藏着人的，门口一直有人把守，
0: 估计进不了。
1: 哎，我是没办法了，就把五号楼周边的这个垃圾给偷回来了。
2: 你一下子在执行任务又多了一角色，收破烂的。这样，这情况我马上跟组织汇报。把这些实验的这些东西啊，让组织派一个懂的人帮着我们分析一下。晚上你拉泔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发现也跟杜教长指挥报一下。
1: 好。

0: 大哥，大哥，
1: 哎呀，到了。
0: 你先回去吧。
1: 哎，好。

0: 这么听下来，确实都是有价值的线索。可是，
1: 怎么了？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北红的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干锅和试管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这会不会太过于明显了？李立行和郑南烟都是老狐狸，最好再等我确认一下，通知老赵他们，先不要着急行动。
1: 好。
0: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唐心如跟傅北红都是李立行手上可以用的两张好牌，一张可以替他找到共产党，一张可以替他破湖面的路。这么重要的两个人，他会都把他们放在系列工学里面吗？
1: 对呀、啊，不都说这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0: 没错，所以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假消息，尤其是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营救唐心如跟寻找傅北红都很重要。如果贸然对其中一方下手的话，敌人就会有所警觉，那么势必会阻碍我们对另外一方的行动。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0: 所以你一定要通知老赵他们，目前只能是观察，等我掌握了确切的消息，我们再一起商量后面的行动。喂，哦，苏小姐，好的好的，我这就过来。
1: 怎么了？
0: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李立行最近半夜经常往红帐夜总会跑，跟钱医生搞到了一起。
1: 你说过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0: 我现在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蹊跷。
1: 注意安全。

0: 以后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钱医生这两天一直往他的办公室带一日三餐，吃完饭以前他从来不在夜总部吃饭。
0: 看来李主任跟钱医生之间有了一位共同的朋友。
1: 钱医生是丁部长，两边一直都不对付，怎么会帮李主任？
0: 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李丽颖在红庄有了一个秘密，那一定是一个不朽的秘密。
1: 可也是这样，我们就越难查。

0: 主任，没关系，看得出来，不愧苏小姐。
1: 对不起，主任。哎，
0: 主任，真是对不起。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
1: 你就别取笑我了，主任。我跟苏小姐真不是那个意思。
0: 走了。
1: 飞熊兄弟，要不然主任那衣服啊，还是我来洗吧，也算我给主任赔个不是，行吗？

0: 是有些刺鼻的味道，但是味道消散得很快，在夜总会的时候比现在要明显得多，感觉像是某种化学试剂。
1: 你跟我，我找人去验验。
0: 可以，但是先别告诉银狐。
1: 你想背着组织做什么？
0: 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他。

给自己也倒上。坐。

0: 家都知道，说的是猪肚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啊，您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的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0: 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看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营养猪肚丝，柴火土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3: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3: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土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

0: 您包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你就这样把衣服给了苏亚璐啊？
1: 那太甚，我已经察觉出来，苏亚璐对银狐已经有所不满了。
0: 你们军统也挺有意思啊，满共就三个人的小组，还谁和谁都不一条心。
1: 话说回来，我现在真的怀疑钱云生藏着的那个人就是傅北红。
0: 那老赵他们呢？我要不要通知他们？
1: 先等化验结果再说吧，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怀疑皆有可能。

0: 我不要，我又不是卖的。
1: 那你还想嫁给我？想太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除了送情报，别的事情就
2: 别找我了。

0: 新账上去的300个大洋里，有一个大洋上有个枪眼，和这块大洋是同时被一颗子弹打穿，只不过子弹打穿了那个大洋，潜到了这块大洋。
1: 你确定？
2: 确定。
1: 那另一块大洋呢？
0: 可能就……我这不也在找吗？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啊？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也不能登报去说吧。万一让人家知道咱们的意图，还不得把大洋藏起来啊？
1: 确实不好找。
0: 可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你听听心情的疼啊！我想找个人编一个故事，就讲一颗子弹打穿两个大洋的故事，在重金悬赏寻找丢失的那块大洋。
1: 这可以啊！你这样，你让人去找个老兵，多给他点钱，以他的名义上报纸上登这个广告，就说这两块大洋在打仗的时候救过他的命，但是其中有一块穿孔的被他的家人拿去花了，他现在重金悬赏，10倍也行，100倍也行，就想把那块救过他命的大洋给找回来。
0: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1: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是淞沪战事时的受伤老兵，让他去反日的报纸上登这次广告。啊！千万别暴露我们身份啊！
0: 明白，这就去办。谢了，四小姐。
1: 谢什么？我们是同盟。
0: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怎么算？这个，这个，我说你，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
1: 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0: 哎呦，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哎呀，我
1: 不摸，你别想骗我。
0: 那我也不想让你当老师了，你快把我给逼死了。你再教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那你睡吧，
1: 气死我了。我去小导演拿午饭去啊。
2: 舒坦。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这傅北红那个技术，他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北红和唐心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公学，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心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名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动就动不动。
0: 为什么？
1: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唐心如。
0: 我真是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傅北红，然后再制定后备箭计划，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走了。我走了。
1: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哎，我说老赵，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
1: 我被跟踪了，什么人？
0: 给弄回来，你看看，谁啊？
2: 乐言，乐言，我要出去！
0: 乐言，是我，爸爸。
2: 是爸爸，爸爸，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想你了，
0: 好，被吓着了啊！好，不哭。

0: 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噗钻出来了。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
1: 那别的那些打仗的人怎么都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0: 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1: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我现在天天待在别人的家里，供别人叫爸爸。我出了门，我还被当作是汉奸的女儿。

0: 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掩藏身份粘上去的。粘上去的？是啊，假的。你看，你看，是假的。
1: 爸爸，站住！是件为啥？是件，是件。这回是爸爸了吧？
0: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的不疼吗？
1: 不疼，不疼。
0: 真不疼。
1: 哎呦喂，别小瞧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啊！你再打，再来一下，不疼吗？来。

0: 哎，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了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
2: 啊，这个大洋残了。
1: 老赵，我给你写信。
2: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敢发现不了。
2: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2: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哎，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他们发现的，放心好了。
2: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啊，你连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东西在哪儿了？
1: 哎呀，我那不是，你是老糊涂了，啊，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2: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
1: 什么毛病？

0: 放，别看我吃。
1: 那我看你吃，我才高兴吧。大闺女，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好摩托车，他把你送回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1: 那不行，你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0: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1: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76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爸爸身份特殊，你能理解吧？要不我就自己送你回去了。
0: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啊？
1: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0: 那我走了。
1: 哎，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来我这儿了。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0: 坐。
1: 上来。哎，哪儿去啊？
0: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1: 好嘞，

0: 做好了啊！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坐远了。我不让你去送，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
0: 坏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不会出事，但是大孩子了。

当时乐言觉得好玩拿走，说了不能给他玩，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组织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你这是什么情况？小姑娘，先把车钱付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个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你要多少？1块大洋。你敲竹杠。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

0: 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
1: 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2: 你松开我，
1: 把钱拿来。
2: 不，
1: 把钱拿来。
2: 不，那是我的。你松开
1: 。拿来吧你。
2: 还我。
1: 呦呦呦，
2: 还我。
1: 这怎么还有个洞呢？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2: 对，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你就还给我吧。
1: 没门，总比没有强。
2: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明天我换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吧你。
2: 哎，等一下，就在那儿一拐弯，东林水果铺门口，下午五点。
1: 哎呦，
2: 你一定要来啊！
1: 怎么这么啰嗦呢？快让开！哎，
2: 你一定要来！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看，我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0: 就准你告状，我就要告他们，
1: 就要告他们，就要告他们。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这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1: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1: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给李立行送回去。怎么样？
1: 赵奴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什么酸？
0: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光应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盐酸挥发后产生的氯化氢，具有刺激性的味道，跟我在夜总会闻到的味道是一致的。你说这么多，跟昨天说似的。
1: 你就告诉我，这能不能证明傅北红就在钱云生的办公室？
0: 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因为盐酸是非常常用的化学品，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能确认就是用于煤化油技术的实验上。
1: 可是你说，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

0: 那总可以啊。
1: 是啊，所以想要确认傅北红是不是藏在钱医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0: 怎么找啊？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2: 全都是他。
3: 对，右腿，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北红的唯一特征。
2: 这个瘸腿的傅北红可算让咱们逮着了。
3: 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有什么说法吗？
4: 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
3: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燕。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2: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3: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号召他们再等等呢？
1: 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见人影了吗？
0: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
1: 8点过1刻。
0: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进红帐，我要亲眼看一看。
1: 你要摸进红帐，前任生办公室，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
0: 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晚上进。
2: 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3: 乐言，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3: 那我就先走了。
4: 再见。
3: 再见。

0: 陈经理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嘞，
1: 包副处长，我陪你喝杯酒吧。
0: 这儿有内鬼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儿聊了两句，转头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
2: 他是怎么知道的？就这事儿，这不是大事吗？不是，
0: 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东狮，
2: 也就嫂子成了金国，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来来来来，喝酒。
3: 喝酒，你有预约吗？我是七十六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4: 方家树，
3: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
4: 嗯，
3: 陈经理，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0: 谁太太？
3: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0: 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让我躲一下。别说赶紧我了，听到没？快快快，你换呀！
3: 上屋了！哎呀，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房处长今天不在。
5: 哎，他真不在。来来来来。

0: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属给我找过来。
1: 方台长，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0: 看来这些都是方家属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
1: 行行行。
0: 水果都没洗干净。
1: 绝对是干净的。
0: 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啊？你们这就卖这种东西啊？这卖多少钱啊？
1: 果盘750元，点心800元。
0: 杀猪呢？这么贵？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
2: 你这有后门吗？
0: 没有。
2: 你叶子外面有个后门。
0: 这酒多少钱啊？哦，
1: 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0: 这么贵啊？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
1: 这个假方太太
0: 这么淡，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

0: 礼服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1: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2: 我每天都在吃。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

0: 灭，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7: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6: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19: 乡长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胖墩墩，圆滚滚，憨态可掬，呆萌可爱。这是一座处处被大熊猫元素装点的村庄。发展村是一座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盈京县龙仓沟镇的传统村落，紧邻龙仓沟国家森林公园及瓦屋山风景区，方圆50平方公里。蜿蜒的黑石河似一条玉带从村里穿过，一座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院落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木质的房梁上是一片片青瓦，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栽种着果树与花草。在大山的护佑和滋养下，这个小小的村落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悠悠时光。如今村庄里生活着500多户人家。自古以来，村庄周围漫山遍野的竹笋既是村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大熊猫的口粮。2003年，为了保护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当地成立了大象岭自然保护区。这座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发展村借机发展起了旅游，许多人开启了民宿，靠着旅游和竹笋两大产业，村民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0: 一场大雪过后，小山村变得愈加静谧，但村里人却闲不下来。如今有不少村民也在保护区里担任护林员，他们每天都要去山里监测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情况。我们的记者在征得保护区的同意后，也准备跟着村民一起上山。
1: 保护站就在这儿，是吧？
2: 嗯，保护站。
1: 我们刚来到山上，这一片银装素裹真的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可以。
1: 不过这个温度也真的是太冷了。
2: 可以。
1: 好，我们去找工作人员带我们去寻找野生大熊猫了。
2: 好嘞。这就是我们大象林国家保护公园大象林管护站。我们前面，这个就是负责人，这个是杨老师，这个是宋老师。
1: 亚鹏好，亚鹏。
2: 这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亚鹏记者。
1: 我看几位已经准备好要上山做调查了哈，
3: 对对，
1: 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上山能看到什么？
4: 大熊猫的痕迹的话，这次应该可以能够看得到。
1: 是能找到大熊猫的痕迹的哈。
3: 对对，痕迹点。
1: 那我们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吗？
3: 在野外的话，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不是很高啊，就完全是要靠运气。
0: 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面积达290平方公里，想要找寻大熊猫的踪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保护大熊猫，保护区成立了大象岭野外寻护监测队，他们通过大熊猫留下的痕迹判断它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采食状况。
1: 所以熊猫是喜欢这种比较冷的环境的。
4: 哎，这有粪便了啊！你看，哇，
1: 真的，
4: 山头，
1: 快看，真的是吗？
4: 已经有好几天了，你看啊，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了，哇，
5: 已经冻了，
4: 对，结冰了都，
1: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熊猫的粪便啊。原来熊猫的这个粪便长这个样子哈，是椭圆形的，细细长长的，它的颜色是有点发这个青绿色的。我知道这个足迹和粪便是研究动物行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哈。
4: 对，
1: 所以你们进山总是要收集很多的粪便回去。
4: 对，各种各样的粪便我们都要收集啊，最重要的就是大熊猫的粪便，所以很多人都管着我们叫捡屎官嘛，
1: 这是对科研人员非常有爱的一个称呼了，
4: 比较可爱的一种叫法。
2: 第三大林有宽汉和小白秀和的
0: 啊。在这里，每天除了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日常巡护外，发展村的村民们也密切关注着大熊猫的生存情况。
1: 那看来以前经常能看到。
0: 如果在进山时发现大熊猫的踪迹，他们就会告诉大象岭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大熊猫的活动区域，保护区还安装了红外相机，通过拍摄大熊猫的视频来进行监测和研究。
4: 我们保护区的话，现在有差不多200台的那个红外相机，咱们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台，可以先看一下有没有拍到大熊猫或者其他动物。
1: 这是一台红外相机。
4: 对，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外相机。一年的话是有2个季度进行一个回收它的那个里面的数据，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大熊猫的，是刚才那个是
2: 熊猫，熊猫，
4: 这个是，但是有遮挡了，
1: 真的是，
4: 那个是，
1: 对，就在这里拍到了大熊猫啊，
4: 对，很不容易，
1: 那我们真正的是走进了熊猫的家园了，已经，刚才还有一个它的耳朵的特写啊，
4: 大熊猫就是很好奇我们安的这个红外相机，很多的话它会过来闻或过来咬，
1: 所以它拿耳朵蹭这个相机了，是吧？
4: 这台相机还好，有些相机的话它是直接给我们咬坏的那种像我们一年最多的一次，将近有10台是被他们给破坏过的。
1: 他们还要就是和它玩是吧？
4: 对对，它因为它拍摄的话，它会有那种那个红色的，会有这种一闪一闪的这种闪光，然后它会很好奇的，然后凑到旁边来。
0: 自古以来，生活在大象岭的野生大熊猫就和当地的村民有着亲密的接触。在发展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记忆里，一直有关于大熊猫的故事。 早在两晋时期，郭璞为《山海经》《中山经》所作注解中就有记载：邛崃山在汉嘉岩道，有九折板出没，莫似熊而黑白薄。这或许是古人对大熊猫最为形象的描述。
2: 以前我们村民进山打猎或者采药，经常碰到熊猫，因为它体态像熊，黑白相间，又白的又黑颜色的，我们把它叫做白熊或者花熊。
0: 唐朝时，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咽喉要道，村里生产的竹笋、茶叶、药材等，通过茶马古道销往青海、甘肃等地。这里商贸繁荣，人丁兴旺，生活富庶，山中树林茂盛，村民们进山时常碰到大熊猫。在当地的传说中，还有大熊猫救人的故事。
2: 以前我们一个村民进山打笋，就遇到了一只豹子，被豹子抓伤了过后，这时就走了一只大熊猫，就把这个豹子赶跑了。赶跑了过后，大熊猫又顺着走了过后，它就沿路返回，那个大熊猫救了它，它很感激。
0: 那位村民回村后，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从此，这里的人们都把大熊猫视作吉祥的动物，并定下了乡规名约。
2: 村民对熊猫那个是特别敬畏的，比如说我们上山一些看到都就要主动避让它，三天不进山去打猎或者掏绳子。
0: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家自古就明白，家门口的这片青山是人类和大熊猫共同的家园。他们世代遵循着传统，守护着山中的一草一木，与大熊猫比邻而居，走过了千年时光。明末清初，依靠丰富的中药材、竹笋、山珍等资源，村庄得以迅速发展。一时间客商云集，车队马帮络绎不绝。那时，村里有两座具有独特名字的山寨，分别位于登台坪山的阳面和阴面。山之阳面金光闪闪，叫做金山寨；山之阴面白雪皑皑，则叫做银山寨。两个寨子如同金山银山，带给村民们财富。在金山寨的山林中，生长着很多珍贵的树木。树
2: 都还挺高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珍贵的树啊，像这个有这个是枫木，这个就是三毛榉。我们以前看书进山要祭拜这个山神，把这个林子分成了几个等级，有个是经济林，一个是天然林。一个是生态林，天然林和生态林是不能砍的，这种像这种大树的话是不能砍的，很珍贵的。
0: 清朝时，金山寨寨主的儿子修建房屋，需要用几根大树做房梁。砍树那天，他到用材林里转了半天，终于发现两根又高又直的树木，他便砍来做房梁，在搬运回家的途中被村民们截了下来。原来他不小心砍掉了两棵珍贵的榉木，这可是犯了大忌。
2: 因为他是寨主儿子嘛，我们村民呢就不敢在这儿表态，就把寨主喊起来，寨主也没有包庇他，等于是还是按规矩，惩罚了他，按这个经济价值十倍罚他的款，还有个罚他几十年日进林子砍伐。这是我们村上定的规矩。
6: 为什么要定规矩？
2: 因为更好的保护这个生态嘛。我们这里的树木嘛，比如说像这种大根的这种曲树啊，要像一百多年才长这么大，长得很慢。如果你砍伐了过，很恢复这个林子就很慢了，生态破坏了，遮蔽破坏了，水土的流失那就不行了。
0: 数百年来，保护山林的乡规民约在村庄中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乱砍滥伐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还会被村民们瞧不起。因此，人们使用木材时变得更加节制。在大家的共同守护下，这里的珍稀树种数量不断增加，山林也生长得更加茂盛，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可是到了民国时期，山中发现了大量铁矿和煤矿。在那个兵荒马乱、资源短缺的年代里，很快 村中就建起了两座采挖铁矿的窑山。随后，这里又新建六座煤厂。

0: 有村民为了生存，也加入到了矿藏的开采中。到了2000年的时候，小小村庄竟然聚集了38座煤矿。煤矿开采让部分村民赚到了大钱，但这种资源消耗型的靠山吃山很快就变得难以为继。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村子里整天烟熏火燎，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煤烟味。
1: 煤矿对于我们这儿的环境各方面的这种污染，河和流也造成一些滑坡网，
2: 那个河流水全部是海的，不是原来那个小河里头是有很多鱼，各种各样的鱼，这个是搞得不得，你经常倒煤呀、那个声音呀、放炮啊，所以说那个野生动物啊、鸟类它就不接近那个地方了。
0: 环境的破坏让山中的野生动物失去了栖息地，也威胁着村民们的生命和健康。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对煤矿的开采进行反思。
1: 虽然说办煤矿赚的老百姓是有些征收，但对这整个环境破坏比较大。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祖祖辈辈都没干那个事，我们来破坏，绝对说是从良心上也过不去，虽然挣2块钱。自古以来我们这儿就有一种说法，破坏这些森林就可以要把山神得罪，就对村儿的他不来保护我们这种。
2: 乡里现在没种地了，
3: 不种地了，
2: 没种地了。
3: 为什么不种了？
2: 全退耕还。
0: 村民黄建营已经做了28年护林员，
2: 但是比较大，还是大。
0: 那个时候看着大熊猫越来越远离村庄，遁入深山，他也感到很无奈。
2: 这就没有时间了，知道不？
0: 在黄建营的记忆中，过去这里的大熊猫不怕人，有时遇到大雪天气，大熊猫还会来到村里觅食。他的父亲有一次做完农活回家，就发现一只大熊猫坐在他家的桌前偷吃剩菜。
2: 我父亲打绳子回去，咱看有个花不溜秋的东西在里面，晓得不？还偷吃我们家里边的东西，晓得不？厨房里面有偷吃东西，
4: 饿了是吧？
2: 饿了，对，饿得很凶的，狼吞虎咽的，大口大口的吃。
0: 那个时候，黄建银的父亲怕惊扰到大熊猫，把家里的竹笋放到厨房门口，便躲到了院子里做家务。过了2个多小时，大熊猫吃饱后才慢吞吞地离开他家。过去，大熊猫是村里的常客，可随着环境的破坏，村民们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大熊猫的踪迹了。关闭煤矿，恢复生态，迫在眉睫。2003年，为了保护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政府成立了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随后的2年中，煤矿陆续关停，小村恢复了碧水蓝天。黄建营也在那个时候和许多从矿上出来的村民一起加入了保护区的工作。随着环境的改善，老黄又在林间看见了大熊猫的身影。
2: 我见到的是他是在那个林子里面吃那个竹笋，他在这儿也吃的很温顺的，晓不？他不是说很异常，晓不？我就跟着他后面跟着他走，我看他干个啥米了，你走一步他就跟着走一步，你不走他也不走，很可爱的。
0: 除了观测大熊猫动向，看护竹笋也是护林员的工作之一。每年的7、8月是发展村采笋的旺季，这时的竹笋味道鲜美，却不易存储。村民们便把竹笋烤干后再背下山，这样不仅会减少大熊猫的食物来源，产生的火光和烟雾也会对大熊猫造成惊吓和干扰。
2: 我们主要巡山嘛，巡山主要是看有没有人采笋，因为竹笋是大熊猫的主要来源，它要吃竹子、竹笋。小熊小一点的熊猫，它要吃竹笋，晓得不？必须要吃。真是把一座深深起来的时候，拼命采竹笋的人很多，所以说我们要禁止他们来采竹笋，给熊猫抢食物。你如果说把食物来源给它去掉了的话，它可能就难以生存。
0: 保护区的建立，筑起了发展村的生态底线，也催生出了转型的动力。一直以来，竹笋是发展村的主要产业。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充沛的雨量，让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 这里的竹笋肉厚脆嫩，味道鲜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可是为了给大熊猫留口粮，村民们不能再进山采野笋。为了弥补大家的经济损失，政府开始在村中推广食用竹的种植，按照每亩地200元的补贴标准，鼓励全村人种竹。李学平就是当地的竹笋种植户，如今他家的林地里每年的竹笋收成高达上万斤，收入超过10万元。
3: 你家种了多少竹子呀？
4: 我们种过前后吧，100多亩。
3: 那这个竹子该怎么种？您教教我。
4: 我们先把坑挖起，要坑要挖大点。
3: 先挖坑。
4: 先挖坑。要把这个就是竹子的这个根系全部要放在坑里面，要包围到。然后把这个就是竹子放在里面，要把这个泥土要围上去。
3: 这样讲来确实不难，而且还挺有意思的哈。我来踩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土质哈。
5: 用脚后跟
3: 挺松的。
4: 现在的就是这个绳子的产的需求量大了，价格也高上去了之后，我们就很多都就自己就种起来了。
3: 需求量很大。
4: 对对对。还有山上的野生的那些熊猫啊那些，我们不能去给人家抢食噻。我们就自己种来增加产量嘛。
0: 市场上的竹笋供不应求，但村民们没有为了提高产量而破坏当地生态。在培育和种植竹笋的过程中，大家约定不用化肥，只使用天然有机肥。
4: 种在那个山里面，山高的话，它有些在比如说在艾城上土壤不肥厚的地头啊，它那个就没有这个种的这个那土壤好，因为我们这个种的那话，它这个土壤都是很肥沃的，都是原生态的，不会说用啥子肥料啊这些去种，只能说把它那个杂草这些好处，它就长得好，它就长得等于说要肥色的，吃起口感就好得多。
0: 科学的种植方法不但生态环保，种出的竹笋口感也更好。品质良好的竹笋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的日子也过得富裕起来。
3: 那现在竹笋这个产业对于村民的生活来说很重要吗？是不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4: 很重要。我们这个乡，我们这个村产的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山，基本上80%的人都是靠这个笋的收入。
0: 如今在发展村，山上的野生竹笋都归大熊猫所有，村民们则靠着山下种植的竹笋实现增收。这些年为了扩大竹笋销路，村里成立了竹笋销售合作社，通过网络、商家、文旅等多种渠道销售竹笋。如今发展村8000亩竹林里每年产竹子7000吨，竹笋200吨，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竹木之乡。村民们也在青山绿水间过上了惬意的生活。
3: 真漂亮，一进来是个花园哈。
6: 这个是一个凉亭，大家在里头喝茶聊天挺舒服的。
3: 这客人就住在这楼上。
6: 这客人就住在楼上。
3: 进去看一看。
6: 要的，去。
0: 村民沈和平曾在煤矿担任绞车司机。2008年，在当地政策的扶持下，沈和平和其他5家村民利用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开启了村里的第一批农家乐。
6: 这是会客厅，小孙。我们的会客厅接待客人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那个竹椅，就是我们自家的竹子组成的。
3: 很有发展村的特色哈，很多桌椅板凳啊，包括家具都是用竹子做的，是吧？
6: 对。
3: 游客来就住这儿？
6: 游客住在这儿，就住这里，这是客房，全部是。
3: 盖的挺大的哈。
6: 对。
3: 能住多少人？
6: 能住50多个人，这个。
3: 50多个人啊。
0: 在沈和平刚开农家乐的时候，到村里来的客人并不多。直到2017年，启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发展村正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南大门。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也落户在了这里，一时间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3: 平均的话大概一个月有多少客人？
6: 平均的话一个月还是好几万。我们这边空气好嘛，他们这边最近挺舒服的，森林公园嘛，竹山嘛，就海石公园嘛，都挺好耍的，小朋友喜欢水嘛。
3: 收入应该是不错的。
6: 不错，像我们这个大景点的话，一年就是40万左右嘛。
3: 你们一家人？就40万。
6: 对。
3: 那小一点的民宿？
6: 小一点呢，就是在20万左右。
3: 现在村子里应该家家户户生活都好起来了。
6: 都挺好的，因为改变了，就是我们这个村的生活，也带动了其他周边的生产队也在搞这个旅游发展。
0: 历史上被村民们视为吉祥物的大熊猫，如今又给村民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为了发展好旅游，村里围绕熊猫元素进行文创开发，改造旧房，拓宽道路，完善公共设施，先后开办64家民宿，把发展村逐步

0: 苍翠的竹海，村子里一座座川西民居古朴典雅，村民们凭着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过上了人和村美的幸福生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保护生态和发展产业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保护好生态，能为更长远的发展产业奠定基础。
1: 古语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同样一句话，在现在的发展村来看啊，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原来都是去通过这种资源的汲取来谋求发展，现在呢，在这种养育和保护的基础上，合理适度的来利用，发展一些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你比如说生态旅游啊，这个绿色种植啊，或者是松草药的种植啊等等，这些走这个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才是可持续的。我们一般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产业是对立矛盾的，实则不然，我们守住了生态的底线，我们也能够使产业焕发更多的活力，让它能够产生更好更高的效益。
0: 按照传统，每年的年终岁尾，村民们都要举行一场竹笋宴，家家户户都要用竹笋做一道拿手菜。
2: 大家就是已经开始准备竹笋宴了是吗？
3: 是的，是的。哎呦，好早就来喽。
2: 现在做的这是什么？
3: 这个竹筒饭。
4: 竹筒饭。
2: 竹筒饭哈。
3: 啊。
2: 我看这已经是拌好的饭了，对吗？
3: 是。
2: 里面有什么？给我讲。
3: 米。有竹笋，有竹笋。火腿肠、豌豆儿。哦，这样混在一起的，还有腊肉，腊肉混在里面，它蒸出来很香。因为说这个地方山上靠山，竹子也很多。以前上山做活路，人们就说难得回家了，就山上砍起竹筒，带上米，山上就用竹筒饭就烧来吃了，不免难得回来嘛。哦，现在也就是说比以前的这个生活有点怀念，晓得不？就把这个竹筒饭煮起来了，哦，吃起来也很香。
2: 所以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哈。
3: 哎，对。
0: 竹笋宴上既有山里人家的传统美食竹筒饭，也有需要精巧手艺的创新菜。要吃上这道美食，可需要花费不少的功夫。
2: 正在准备的是哪道菜？
5: 蒸挑笋
2: 啊，蒸挑笋。我倒是很想尝试一下。还有没有蒸？
5: 有，
2: 还有啊，把它挑开是吧？
5: 对，啊，这样子。嗯，
2: 大概一片笋要挑多久？
5: 挑一分多钟的样子。一道菜的话，花大约2个小时。干笋发展以后，然后把它煮熟，然后用雪花再挑出来。摆放在盘里，摆在这个摆的多圆呢，就是团团圆圆，米沙糊油，那就红红火火了。
2: 那新的一年就祝我们发展村的父老乡亲们日子过得像这道菜一样团
6: 团圆圆，
7: 红红火火。
0: 中国人过节离不开热气腾腾的美食，腊肉炒竹笋，砂锅笋子炖鸡，烟熏笋烧牛肉，村民们用竹笋做好了一道道美食，扑鼻的香气中，节日的氛围愈加浓烈起来。大家沉浸在一片欢聚的海洋里，在年复一年的团圆相聚中，人与人更加相亲相爱，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共生。

0: 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月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0: 我削死他！
11: 假戏真做，
12: 这场不是儿戏。
11: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3: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4: 漂亮，这边黄雨婷，
15: 中国队获胜。
13: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7公斤级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我们欢迎决赛的两位对手，我们有请体英华训练营小马达张勇，有请红方功夫荣耀俱乐部雄鹰李海洋。

0: winner！
1: 红方 KO 对手。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2: No elbow, no clinch. Shake hands.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成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3: 好，借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李海洋对阵小马达张勇。
4: 是的，在两个人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李海洋是在第3回合2分56秒差4秒钟的时候，可以说是

0: 绝杀了魏明阳啊！
1: 是的，一个神龙摆尾。
0: 对，那张勇呢，则是和赵正东又是苦战三个回合，进入到了决赛。
1: 这个有点像推的意思。
0: 对。
2: 走走走走，
0: 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是张铁刚老师，这连续的前手黑白，对，就是两个人在硬度上还都不错啊。
1: 是，
0: 其实李海洋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回合魏明阳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1: 对，
0: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只差四秒的时候被打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说 KO 也没有问题。
1: 对，我觉得李海洋在那场比赛当中有点爆冷了。
0: 对，是的。哎，给低扫。对，两个人还是要以快打快啊，尤其是小马达张勇这边。
1: 得注意亚洲，注意亚洲，搂抱
0: 这个过程。好，继续回到比赛。
2: 顶住，顶住，
0: 手点出去。漂亮。
2: 哎呀，别忘。
1: 我觉得李海洋有点散打的那种打法。
0: 是，李海洋这场比赛
1: 他刚有一个那个推的动作，其实第一个时候那个铁刚老师也有提示他，
0: 嗯，
1: 然后还有他就一般以游走为主。
0: 对，移动端啊，就是还是有点让张勇逮不到他。
1: 是，
0: 今天第一回合一上来就移动端的进攻打的其实还是不错啊，就是且退且打的这个过程。
1: 是，
0: 对，还让张勇还是有点想，就是往，就是把自己的步子踏上去之后往那边去找对手。
1: 嗯，
0: 但是李海洋你会发现在自己的移动端到合适的距离前手，哎，马上就出了，你看又是一个后退当中的前手拳，先点出去然后压后手，对，然后等张勇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组合之后，李海洋这样的一个迎击再找自己的第二点，
2: 再进一点，高起来，高起来，
0: 对，头要抬得稍微高一点。
2: 头狗肉，
0: 继续回到比赛。
2: 顶住他，
3: 紧张点啊！
2: 严看着，严看着，严看着。
0: 对，又是这样，就退步过程当中先出的一二连击接腿啊，对。
1: 所以说李海洋这种打法，其实让他的对手会很难抓呀。
0: 没错，张勇有点
1: 高扫，
0: 张勇有点太想去逮对手了。
1: 是。
0: 我感觉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回合，李海洋打的要比他打魏明阳那场比赛打得好啊。就是，在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李海洋在打的过程中，魏明阳前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快啊。其实跟张勇一样，就上步都非常的快。但是那场比赛李海洋就没有像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是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站住了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给一腿啊。就是在移动端的进攻的第一回合，李海洋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也就会让我们在场面上感到张勇有点抓不住他的味道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1: 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对张勇的这个劲儿还是在的，
1: 上来就追着，
0: 对，踏都不得上，
1: 往上追了，
0: 是。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李海洋的动作打得算是快的，
1: 对，
0: 对，张勇本身漂亮，这一击赢得不错了。张勇本身在步伐的移动上就已经算是快的了啊，
2: 手往里走，别往外走。
0: 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漂亮，又是自己车步当中跟对手互换招扫，
2: 上下几个啊，上下几个，哎，挡一下，上下几个，
0: 一二连击去打对手，
2: 就上下几个，
0: 上钩，哎呀，又爆上了，哎呀，两个人要分开，你看张勇现在就有点着急了，我觉得，
1: 嗯。
2: 走，
0: 就是
1: 注意李海洋这边不要
0: 对，一直想要去逮对手又逮不到啊，而且今天李海洋在这场比赛自己的前手啊出的算是多的了，就是也是给张勇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个距离刚刚一合适，然后李海洋你看前手就又来了，而且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且退，就张勇前顶去追的这个过程当中，连续的点自己的拳手去控制这个距离， 这控制打得还不错啊，扫地给的不错。
2: 再吃了，又吃
3: 错了。
2: 对，
0: 张勇现在不能只是步伐去追对手啊，
2: 对，请重，
0: 对自己要去用拿，
2: 对，
0: 全
1: 距
0: 代步啊，
2: 对，
0: 这样前手要去代步，高扫漂亮，
2: 对，先不发死力，不进，我也得像玩一样，抓，对，抓，
0: 抓对手，移动端，
1: 好，不要搂抱，
4: 扫，
0: 需要去中立角，要罚分了
4: 啊。
2: 手放下，
0: 对，
1: 好，扣掉一分，
0: 扣掉一分。
4: One point，
2: 加油哥，对，哥，进，给你练，给他打。
0: 对，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持续搂抱也是给带来给自己罚了一分
1: 掉膝。
0: 对，就张勇现在就是一旦能够逮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他的连击和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能够打得非常不错啊。但是这样的机会打到第二回合，
1: 还是
0: 要看到一个。
2: 让他过来。
4: 说
2: 他不要进，不管他
1: 啊，又在提示了，
0: 对，
1: 这是他习惯性动作，
0: 还要扣分。
2: 对
0: 呀，漂亮的击服，
2: 抓自己的节奏，我反过来啊，抓自己距离跟节奏啊，不能
1: 射。嗯，还有十秒的时间，
0: 对，继续的去找距离，前冲，
1: 习惯性的搂抱，
0: 对。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现在在步伐上已经慢慢的能够跟上李海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打出自己的进攻端，再加上这回合李海洋由于持续的搂抱动作被扣掉了一分，所以张勇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在随着比赛的进程展现出来啊。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红方选手是李海洋，蓝方选手是小马达张勇。
1: 张勇，对，看好看，就看张勇能不能够抓得住对手啊。对，一二的连击给腿，漂亮。击腹，
0: 不要老抱。
1: 对，哎呀。
2: 距离跟鞋子站稳好啊。
1: Fight！ 好，继续回到比赛。
3: 对，过来，过来。电话。
0: 李海洋还是要重视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刚刚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1: 是。对，其实张勇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扫。
0: 嗯。
1: 所以在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张勇还是在一二回合，这你看想上步去逮对手的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0: 对，一个高扫。
1: 对，在这个距离、中距离的时候可以起起扫踢啊，就是要把对手，因为他特别想上去去逮对手，所以举着手压着步子就进去了。而且李海洋呢，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总是能打住自己的前手，甚至是
0: 快进快出。
1: 对，甚至一二的连击都退得特别快，所以张勇第一回合就感觉打得有点着急啊。对，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中距离，可以起一起腿啊，哪怕是单击也没问题啊。对，对手可以挡到，没有问题啊。打完了之后，而且作为张勇来讲，他起腿的速度又会比较的快嘛，就落腿之后再往上拉自己的进攻，
0: 又抱到了一起。
1: 嗯。又被扣分了。
0: 又被扣掉一分。
1: 对，是的。
3: 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
1: 好，
3: 看动作
1: 了。好，继续回到比赛。
3: 看他动作啊。
4: 加油，勇哥！
3: 你看动作。
0: 哎呦，这样的被扣分就太可惜了。
1: 是的，也是源于自己的惯性动作吧。
0: 是的，但是态度上，我觉得似乎没有重视起来。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就是搂抱增加确实比较多。
1: 对，确实，因为
0: 你看又开始抱。
1: 因为张勇现在是一旦打到内围之后，他的进攻端的攻势还是比较的猛的，而且他也有这种在内围持续进攻和持续互拼的能力在啊。
3: 不要味儿啊，稳一点，认真一点。
1: 嗯，往前慢慢的去压步。对，你看这回合张勇就打得没那么着急了，感觉就是想逮对手的这个
0: 放松下来了，
1: 意愿就没了。
0: 因为对手已经被

0: 对，
1: 又被扣掉一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提纲老师也会觉得说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0: 没错，
1: 你虽然是习惯性动作，
0: 对，
1: 结束比赛了。
0: 第二回合已经被扣掉了三分了。
1: 是的，
0: 整场比赛被扣掉了三分，所以
1: 其实挺可惜的。
0: 对，
1: 其实挺可惜的。
0: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李亚阳打的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就是在他且退且打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让张勇有点着急了。
1: 他就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觉得就是频繁的这种搂抱。
0: 张勇的第三回合其实他打的最好的时候。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44秒，红方技术犯规，取消比赛资格，蓝方胜。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八人战1/4决赛。那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散打运动，其实融合了拳击啊、踢腿、摔跤等多种技巧，这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另外一种风姿，也是出现在这个擂台上的又一个国粹。那首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蓝方运动员今年23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8胜2负，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当中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二名。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0岁，身高1米85，战绩是29胜2负，12次 KO 对手，曾经荣获了 SK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株洲站的冠军。我们欢迎马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玉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0: 中国散打80公斤半战四分之一决赛。
1: 是的，漂亮。哎呦，王一龙一上来真的是进攻端火力全开啊，嗯，而且自己的后手打的还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散打规则的比赛嘛，所以在比赛的规则上我们跟平时大家在武林风看到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是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变成了中文口令啊，然后另外在规则上我们目前是可以参与，对，在进攻端啊，是可以孤进给吸的，那漂亮，那后手直线塞得不错。
0: 哎，这拳的力量还是大，
1: 到底是80公斤级啊？
0: 是的。

0: 前打出眩晕感了。这两个人在内围拼的还是很凶的啊。
1: 蓝方选手王艺龙还是要绕一绕。
0: 对，对，在互拼，对互拼过程当中皆有互重啊。
1: 是的，
0: 这两个人拳的力量感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摔法的。对。而在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旦有读秒的情况出现，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也是每一局两次读秒啊。那整场比赛是四次读秒，刚才这个顶膝也很重啊。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几乎没有去打距离啊。顶膝接摆拳，
1: 漂亮
0: 扫踢。哎，这高扫啊，这起腿还是很突然，但是在内围相互拼拳，给正刀，这场比赛虽然是散打规则，但是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
1: 是我们在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中国散打规则，没有护具。一回合是三分钟，
0: 对，
1: 三个回合采取的是扣分制。
0: 对，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啊，因为两个人也没有说使用摔法的想法。
1: 对，
0: 这是拳拳到肉的互拼，
1: 拳腿的较量。
0: 对，好，双方第一回合这场80公斤级的对抗，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双方的力量感的存在啊，就是拳腿之间的连击，包括单击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拳腿的力量感也都在。因为70公斤级以上，他们其实已经是使用了10盎司的拳套了，但是依然在力量感上很足很足。哎，因为我不要单击，不需要动作。

0: 好，第二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半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1: 上来互给扫踢，哎，开始
0: 要摔
1: 了，
0: 对，对，我刚想说
1: 更多的维度
0: 漂亮。
1: 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我们说打点啊，就是拳腿之间包括摔都是算分的。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这回合劣势方会被扣掉一分。
2: 哎，不要接，不要接啊，打右脚。
1: 对，所以这回合估计两个人会把节奏控制的稍微慢一点啊。
0: 红方选手马雷啊，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艺龙。
1: 是的。
0: 第一回合其实上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蓝方选手有点不太习惯哈。
1: 嗯。
0: 第二回完全忘了这个散打当中有摔法了。
1: 对。然后其实两个人过往的战绩都不错，马雷22年拿到了第14届甘肃省全运会的亚军，而王艺龙则是23年对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在85公斤级的第二名啊，是个亚军，这实力都在这儿放着。所以这场比赛只是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在比赛的逻辑上更想上来打打互拼啊，就感觉有点上头了，
0: 是，
1: 就一点没有大家平常看到的就是散打比赛当中比如说控制距离啊去抢的这个抢点的这个过程、啊、
0: 因为规则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在打法上运动员也要去适应，
1: 是的，
0: 去改变，
1: 嗯，所以如果说作为一场散打比赛来说啊，
3: 一分半，
0: 好，不要搂抱，
1: 对，就是两个人还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密集的，尤其是第一回合，漂亮，场上的连击给郑铮，往后塞，
0: 漂亮，
1: 高扫，
0: 高扫、嗯，
1: 回一个扫踢给前摆，对，感觉俩人今天在站立端打拳腿组合这个事上有点杠上了，
0: 嗯，
1: 抱住3秒钟后要有动作，对，要不然就要分开，
0: 是，
1: 嗯，对，就是感觉俩人现在都忘了抱住以后可以摔这个事儿啊。给郑铮，嗯，又摔，
0: 再次的尝试，
1: 嗯，好的，3秒钟内如果没有动作，嗯，
3: 最后一次，
1: 对，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是你抱住之后啊，就缠抱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有带摔的动作出现啊，
0: 啊，漂亮！蓝方选手王艺龙摔的能力还是在的，
1: 是，这是左侧的眉弓应该是开了，
0: 开了，
1: 嗯，刚才在摔的过程。

0: 当当当，应该是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
1: 医务监督上来处理一下
0: 了。对，谭俊阳老师，估计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对手，就是王一龙的这个窗面应该崩开了，应该要擦一点凡士林的，应该是刚才他主动去做半摔的时候，两个人头撞上了。
1: 是。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扫踢换前手拳，给一个漂亮，打的还是相当的稳健啊。
1: 对。
0: 而我们整个这次八十公斤级四人战，漂亮，
2: 对，
1: 哦，两个人对轰啊，
2: 对，
0: 高扫，王一龙这劲儿上来了啊。比赛的时间也是三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啊。在第二回合的进攻，两个人虽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想要去摔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拳腿的进攻端依然打得还是相当的紧凑的，所以我说这个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散打比赛好像还不是太一样啊，这两个人一点点没有就是懈怠的意思，或者说一点没有说想用巧劲儿去抢，而是拳拳到肉的搏杀啊。
1: 好，第三局的比赛，就是在局间的时候，蓝方，哇，漂亮，
0: 上来又是互拼，被一二的连击，漂亮，这回
1: 抱住之后要有动作，
0: 对，马雷的压迫感上来了，两个人，这个中线的正蹬啊，
1: 哦，这个漂亮，
0: 对，节奏漂亮，后手的重击。有点眩晕感，又是高扫，我的天哪！哎呦，王一龙现在进攻端的节奏打得真的是快啊，就是趁着马雷的这个眩晕感，然后这个对他的进攻端现在起得非常的快，
1: 这就是运动员的经验啊。
0: 对，然后
1: 还是
0: 要
1: 处理一下
0: 这
1: 个没攻没下面开的那一点。
0: 对，他的窗面还是在啊，就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只能拿凡士林把他的这个窗面先给糊住，但是一旦遭受到击打的时候，就还是会有血渍继续有往下流的情况出现。啊，
1: 有小啊，有小。好，比赛继续。
0: 对，看看王一龙能不能保持住他的进攻节奏啊？
1: 要有动作。
0: 对，
1: 三秒钟的时间。
0: 顶吸。对，可以使用吸击啊，但是只是吸不能够上头。哎，漂亮，又是一个正蹬，我的天！王一龙其实在今天整个自己的进攻端去打这个时间差呀，包括找对手的空当，这个能力还是在的。又是一个第二点打后直，这个高扫，我的天！基辅就纵肘往上去打，拳完了就是腿，喂，漂亮！哎呦，又是一个正蹬，连续三个，哎呦，
1: 不止掉了，
0: 连蹬带醋啊！对，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啊！
1: 是的，
0: 继续回到比赛，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对，漂亮！这一拳马雷赢得不错啊，后摆。抱住，对，
1: 没有动作就要分开，
0: 分开，是的，三秒钟，前手一二的连击，哎呀，马雷现在也是持续的要去上压啊，最后这一分钟感觉两个人拼了，
1: 再摔一个，
0: 哎，漂亮，过肩，起身，
1: 好，三秒的时间，没有动作要分开，
0: 分开。一分开就顶着头要往里去打，就两个人现在这个意志品质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啊。
1: 三十多秒的时间，
0: 又是后手塞到，分开继续回到比赛。这一扫踢给出去正蹬，移动端再去找机会啊！现在两个人在移动端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就站住了就要打。
1: 好，十秒。
0: 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后手命中，都是在自己的连击端。对，王一龙现在越打

0: 王一龙属于越打越兴奋型的运动员。
1: 对，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三个回合。啊，他的进攻端的，侵略性也好，还有进攻端的效果来讲，是在三个回合持阶梯状去上升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是属于这种兴奋当中带着冷静型的运动员。你会发现呢，第一动作没有变形，第二进攻的逻辑并没有变乱啊，就全在一二的连击去压自己的后手，
0: 越来越清晰。
1: 对，
0: 而且他对这个规则的理解也是越来越熟悉。
1: 没错。
0: 好，来看看两位选手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蓝方胜。
3: 比赛结果蓝方胜。哎，
2: 好，祝贺王一龙，也感谢马雷。我们来继续下面的一场，期待着更加精彩的比赛。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84米，战绩是7胜2负。我们欢迎玉面少侠刘子安。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二名的获得者，今年22岁，身高1米83，战绩呢是10胜2负。我们欢迎王东。

0: 号，三号计时，一局备，开始。
1: 中国散打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两个人的第一局比赛，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王东，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对，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年少成名啊。王东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53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第二名，而且呢，在23年的全国50散打冠军赛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季军，这也是我们之前河南省散打队的成员哈。在24年全国50散打锦标赛和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的选拔赛当中，王东是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五名，而他的对手孟祥硕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散打比赛当中是75公斤级组的第一名。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减重来到了80，一个是升重来到了80。
1: 是的，嗯。中国散打规则，3局，每局3分钟，采取的是扣分制。
0: 对，漂亮！接腿之后的这一拳，就给的相当的快啊。
1: 嗯嗯，
0: 拳腿的连击。漂亮，后手的中线。
1: 今天我们这个80公斤级的选拔赛哈，目前看到现在，你会觉得80这个级别，但他们的这个拳速啊，启动还是都非常快的。
0: 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打的确实是燃啊，
1: 是
0: 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就两个人的进攻就会非常的密集。那这场比赛刘子安跟王东的较量，就会觉得进攻端的节奏就会缓了一点点。
1: 嗯。
0: 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要去抢这一下啊！看看漂亮，前手接腿，给一个扫踢，冲上去之后的一拳。对，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这2分钟还是以单击打的居多啊！
1: 是，
0: 不漂亮，加腿啊！接腿之后马上回腿。
1: 俩人都属于主动进攻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抢的这个意味就会比较的重了一些啊。漂亮，
1: 漂亮，
0: 一二的连击挂后手，互拼，
1: 要摔吗？
0: 摔，转出来了。对，在我们这次比赛80公斤级的八人赛当中，摔法是完全允许的啊。对，而且包括整个比赛的规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更趋近于散打的规则啊。就即便我们用的是扣分制，但是拳和腿在我们的边裁都会，包括摔法都会有这样的记录啊，
1: 还有这个膝法的使用上。
0: 是的，嗯，顶膝，
1: 给一个顶膝，
0: 不给，对，是可以连膝的。好，双方第一个回合进攻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密集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击打的质量上其实还都不错啊。而且我会觉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节奏的控制上，它虽然慢，但是进攻的节奏在随着比赛的推进过程当中是缓中有升。后一分钟啊，两个人打的还是你来我往的。开始。
1: 好，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红方选手王东来自河南省散打队，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是的，而且两个人过往的比赛成绩都不错啊。
1: 是，
0: 互换低扫换高扫，起来之后顶膝要摔，
2: 走，
0: 好，分开，对，还是都会有摔的意识在啊。
1: 是，
0: 给正蹬，移动端继续在找机会。这两个人想打迎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啊，
1: 是，几乎同时出动作。
0: 对，漂亮，拳抢腿，正蹬，回正蹬，想要推开，但是对手给膝，
1: 漂
0: 亮。漂
1: 亮，
0: 王东的这一摔抓的时机非常的好啊。转身的摆腿到中距离，几乎都不退啊。
1: 是，
0: 来找机会，拳换一下
1: 连
0: 出来，
1: 王东给的好。
0: 顶膝
1: 还想去摔，
0: 给顶膝，互拼一拳。这两个人一旦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这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1: 对
0: 对，很漂亮。互给顶膝，漂亮，推开之后的后手，王东拳的落点做得不错。这要就给前手转身的后蹬，打前手。那现在前手两个人打完之后啊，都是摇完了之后要往下去压压自己的重心，要是绕过来，我们看给正蹬
1: 转身摆腿，
0: 摆腿。就是前手拳两个人拼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像，
1: 是
0: 第一拳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互重，要不然就是互相不重，
1: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区别于自由搏击，可能没有太多的想于打自己的长链条啊，一般第一拳过来之后，第二拳如果没有出的话，两个人可能就扭在一起了，
1: 又要摔吗？
0: 又是过来半摔，
1: 半摔，
0: 漂亮。王东今天这个摔掌握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好啊，能力是在的，所以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刘子安不愿意太多的跟对手在内围进行纠缠。
1: 对，
0: 几次两个人到了内围抱住之后，都是他想出来，又绕出来马上给一个摆拳。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刘子安就要把整个距离给控制好啊。

0: 三局，预备，开始。
1: 我们来看看双方要怎么去打，尤其是刘子安这边。就是现在对于王东来讲，就是两个人互拼第一拳之后啊，不管是互中还是互相不中啊，然后一旦上手抄进来之后，他其实还有的可以去一摔啊，但是在摔这个事上，刘子安确实没有王东做得好。对，就是这一下，要不然就是打完之后自己要出来啊，抢后手。在对峙端继续去找机会，就是相较于在对峙端，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更多的是主动出动作啊。但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规则下，就是不一定你动作出了就能够讨到便宜啊。
2: 好，近身之后，三秒钟没有动作要分开。
1: 是的。击佛又起来，圈住，差点孤劲顶膝了。又是在移动端，我们现在看王东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起一腿回一腿又进来，马上撤出来了，高扫挂劈腿接一个后手。对，感觉这回合刘子安在自己进攻端全出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凌乱啊，尤其是
2: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距离。
1: 对，中距离还好啊，但是一旦到了近距离之后，你会觉得他在拳的落点上略显有一点点盲目啊，可能要顾忌的太多啊。哎，
2: 这一腿有效果，
1: 支撑腿了，接腿，
2: 蛮帅，
1: 漂亮，
3: 吴邦，
1: 终于是扳回一摔啊！这个对于
2: 比赛继续
1: 刘子安来讲，应该也挺解气的啊。上步给一拳，一二的连击接低扫。高扫，
2: 高扫，
1: 移动端给正蹬，过来，感觉在这个位置，王东就是进来之后可以去提一提膝啊，就是自己膝上的进攻并没有太多，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的一做。
3: 出动作，别光压，他没劲儿。
1: 哎呀，继续摔对手，
3: 这还没劲儿啊！哎呦。
1: 顶进来要超住，
3: 这
1: 个摔法没有做
2: 好，还有十秒，
1: 低扫，高扫，回低扫，接腿，
3: 往里面走，
1: 反摔，
0: 开始，
1: 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趋向于我们大家的平常能够看到比较多的散打类的比赛啊，进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在整个的进攻端两个人在质量上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第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贵州省散打队全国锦标赛80公斤级第五名的获得者，今年20岁，身高1.77米，当前的战绩是8胜2负。我们欢迎高爆王子豪。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2023年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1岁，身高是1.85米，战绩8胜1负。我们。

0: 起，备，干！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半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红方选手陆高来自塔沟武校，蓝方选手王子豪来自贵州省散打队。
2: 是的，陆高是2022年湖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散打75公斤级的金牌啊，在23年的12月。23年我们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陆高获得了80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在男子团体赛当中和他的队友一起拿到了季军的成绩啊。那王子豪这边呢，在23年，贵州省的省运会，他代表金华队获得了男子甲级75公斤级的冠军，在24年的武术散打锦标赛及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底扫，漂亮，这一拳打肋部，这次拳给得很重啊！扫对手的支撑腿，连续的小扫踢
1: 是。中国散打我们的规则取消了护具，
2: 对，
1: 三局每局3分钟，
2: 是
1: 扣分制。
2: 一二的连击之后马上就给一腿，
1: 这小地扫给的还是不错的。
2: 对，松一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攻习惯啊。拿自己的地扫开路，
1: 是
2: 万能的小低扫。
1: 对，
2: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距离也有，那低扫扫踢带拳也行，然后拳带低扫也行。这中扫给的不错，这样的连击，陆高站得很稳啊，
1: 是，
2: 就几乎不动啊，顶膝进去之后
1: 摔了
2: 一摔，
0: 走，看，松一点，1分钟。
2: 一二的连击给正蹬，就感觉王子豪第一回合这2分钟打得略微有一点慌啊。
1: 是因为这个陆高给的压力。
2: 对，
1: 陆高这个高频次的输出，以拳带腿，然后也迫使这个王子豪这边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2: 但是他这个机会
1: 很被动，
2: 对，找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对，
2: 这个前手刚一出，然后陆高这边的一二连击
1: 就过来了，
2: 前后手就来了。
1: 是，
2: 对，就是卡他的这个节奏卡的比较死啊，也压的比较好。这个一二连击带一腿给的不错，漂亮。这个切角的打肋部的击腹拳确实是重啊，又是一个上钩。
1: 听声音啊，从声音能感受到这种力度。
2: 是。
1: 好，两位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蓝方选手来自贵州省散打队的王子豪。
2: 是的，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陆高是有着8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上13公分的优势，但是职业战绩陆高是8胜1负，而王子豪是8胜2负。
1: 哎，王子豪状态上来了。
2: 是的，
1: 所以刚说第一局我们不着急。好，相互
2: 顶膝。在我们中国散打的比赛规则当中，就是这种孤颈的顶膝和连膝都是允许的。
1: 对，双手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袭击，单手孤颈这个膝可上头。
2: 打动的，提醒一点，前腿，大家在做，漂亮，这拳的力量感上

0: 鹿高确实是重啊，
1: 是，
0: 对，顶膝上勾，哎，接后手，对，进攻端在全息的连击上，内围打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高扫，嗯，移动端感觉王子豪还是出动作出的有点少啊，
1: 是的，
0: 嗯。这个也可能是来源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在第一回合的中程时候，王子豪连续的出自己的前手啊，要去打对手，但是陆高给的进攻端的回顶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足的，
2: 对，动动动动起来，
1: 按照我们的判罚标准的话还是要这个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哈，
0: 对，因为他我们整哎呦悬了，哎，顶膝要摔，因为我们整体的比赛逻辑还是虽然它是扣分制啊，但是还是像中国散打比赛一样，就是拳腿包括摔都是要算计算点数的，
1: 对，
0: 然后那统计出来之后呢，在这一回合当中处于劣势的要被扣掉一分，
2: 赶走走走，
3: 一分钟，
0: 移动端还是有点等啊，王子豪，就像啊，我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在说，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移动端啊，你看像这样的小碎步，但是这种小碎步是为了什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没连续的做低扫，对，去踢对手的前支撑腿，
1: 红方选手陆高的特点，低扫开路，
0: 是，
3: 嗯，就
0: 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感觉陆高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嗯，
0: 尤其是他今天就是上步
1: 更主动一些，
0: 对，而且切脚的这个击鼓拳啊，确实做得漂亮。
3: 来，
0: 坐，
3: 大家
0: 来
3: 坐，
0: 别扫踢，哎呦，又是这一拳，
2: 加油了，加油了，走，
3: 加油，
0: 嗯。
1: 是王子豪拼起来他也有，
0: 对，
1: 就是今天等的有点多了，
0: 对，跟对手有的一拼啊，
4: 兄弟第三局备跟，
1: 好，开始第三局的比赛，
0: 嗯，就是这回合感觉王子豪要更多的去发力了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要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2: 出动作呀，走啊走啊，
0: 对，还是在等，你看就是这种小的小步伐和小的摇闪，但是就这个动作的意图并没有太明显啊，
1: 是的，
0: 反而是在等对手，
1: 直通数字赛的选拔就是我们第一次选拔，除了中国散打之外呢，还有自由搏击，
0: 是的，
1: 泰拳以及这个，
2: 走呀走呀，你别蹬呢，
0: 别扫踢，
1: 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级别更多一些啊，57、63和67，泰拳的话有57和63两个级别，
3: 可以
2: 可以可以，
3: 打起来，
0: 给正刀，对，就是到了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等对手啊，但是自己的前手一出，对，对手的拳就来了，
2: 也可以走呀，
3: 坐呀坐呀，
0: 就是给前促，
2: 打上，
0: 移动端，
3: 对，再来再来再来，
0: 打前手，
2: 后边队走呀，
3: 再来。
1: 进入到第三局，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蓝方啊，王子豪一如既往的这个等的比较多，红方陆高的节奏也下来了，输出的频次也低了，
0: 就是他可以打的并不着急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质量在这儿放，
2: 走呀走呀，
0: 但是对于王子豪来讲，你不能说。就是质和量哪一头都不占，
1: 嗯，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到蓝方的
0: 边角
1: 教练
0: 啊，
1: 对，要有动作
0: 走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顾忌吧，
1: 对，像这样的动作要多出一些，
0: 是的，整刀，
2: 整了整了，还有还有，
0: 对，就并不是没得一打，就是跟对手确实有的一拼，马上上来，哎，爆杆了，应该是给读秒了，
1: 给了一个读秒，
0: 嗯，刚刚这个侧踹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4: 五左半仰，6、7、8，
0: 要缓一下，
4: 来吧，
0: 对，缓过这个呼吸，
1: 好，比赛继续，
0: 嗯，又是击鼓不行了，对，
1: 结束比赛了，
0: 对，
1: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晋级赛一回合两次读秒结束比赛，
0: 是的，
5: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

0: 二号、三号计时。第一局，预备，开始。继续回到
1: 比赛开始。
2: 哎呦，
1: 这阳光一上来气势非常的凶猛、啊、
0: 对，钱确实重啊。阳光之前在2020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拳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其实呢他也在2020年的时候打过我们武林风75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8人赛，当时跟李辉和丁猛都有过一战啊。而马永康这边呢是受训于湖北省散打队啊，在原来20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然后取得了75公斤级的亚军，这次是升重来到了80公斤级，
1: 还是要尝试着要去摔蓝方选手马永康。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阳光是181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3公分，臂展188公分，成了马永康8公分。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来的确实是快了，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给背啊。
1: 对，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比较快。
0: 对，
1: 后给低扫，
0: 这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这放着。喂，腿带拳，的确是来到80公斤级，两个人的体脂都挺低的，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壮啊，一摔，对，
3: 不要搂抱，
4: 开始，
0: 给地扫，给的不错啊，两个人一上来感觉打的都略微有一点点紧啊，
1: 是
0: 的，一到护拼的，
1: 还要放松，
0: 一到这种遭遇战内外一护拼的时候，打的都有一点点慌乱啊。漂亮，第二的连击，
1: 好，给地扫还一个，
0: 还一个，马上拿后手的摆拳上来，
1: 哎，要
0: 抱腿，
1: 哎，防住了，
0: 对，下潜的这一下非常的快啊，
4: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这是拿拳开路，马永康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想要去摔对手啊，
1: 是的。
0: 主拳给顶击，漂亮！这一击，哎，漂亮！
1: 连续的袭击，
0: 对，
1: 听裁判口令，
0: 是的，
4: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感觉一到内围，阳光一旦抱住了之后的这个顶膝，哦，又是撤步啊，又要上膝，
1: 是的，
0: 哎呦，来的确实是重啊，
1: 哎，再来一个，
0: 对，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抱住不松啊，就
1: 是的，
0: 要去上膝，
1: 这个规则当中也允许双手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进行，
0: 没错，所以整个第一回合后半程，阳光进到内围之后孤注对手的这个连击啊，还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4: 开始，
1: 好，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0: 这第一回合后半程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觉得还是阳光率先找到了自己进攻端的优势啊。而在中距离互拼的时候，两个人有了一拼啊，但是一到了内围又是孤颈撤步。
1: 小心被袭击啊！
0: 对，
1: 好，分开，
0: 分开了。
3: 不要搂抱。
0: 抱住之后要及时展示出自己的进攻意图啊！
1: 对，
0: 让裁判看得很明晰，不管你是要去提膝还是要去摔，很漂亮，后手塞得不错啊！
1: 及时再摔，
0: 漂亮。
5: 挺好啊，摔得不错。
4: 预备，开始
0: 啊！起身，继续回到比赛，前手点出去。对，在站立互拼拳的过程当中，马永康还是没有，几乎没有劣势啊，还是半斤八两。但是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漂亮，又打进去了，打进去就要顶击，哎呦，又有一个。
5: 2分钟，两分钟，所有带一下，包大卫。
0: 阳光的膝确实是重啊，
1: 是，
0: 哎，后手塞得很漂亮啊，马永康，哎，移动端给扫踢，这是拼拳往里打，漂亮，对，重一个后手，对，两个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都很硬啊，

0: 且后手的力量感都很重，又是顶级出来接腿快穿，漂亮！
1: 红方，
2: 大家都看见你，
3: 大家看见，
1: 开始。
4: 现场也被情绪被带动起来了，
0: 打人了，一扫踢换前手，对，在拳腿结合的能力上，包括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啊。
4: 是的，
0: 又要给吸啦，
4: 小心，
0: 提膝，
4: 眼光已经后撤，
0: 对，
4: 哎，两个，
0: 对，要绊。给顶膝护给，同时要去起膝。阳光的膝吃的感觉更重一些，漂亮。这是在起膝的过程当中拉到对手。
1: 开始。
2: 打击后，打了左。
4: 其实这两个人打的呀，都很冷静，很清晰。
0: 没错，对。
4: 包括蓝方选手马永康在这个防阳光的袭击的时候做的也非常好。
0: 嗯，就两个人在内围护拼拳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清晰了很多，就是都没有那么的乱了。
4: 对，
0: 不管是去压自己的后直后摆，还是压自己前摆的路线，对，都打得非常的清楚了。
4: 继续拼，还一地扫。
0: 嗯，压后手，前手顶住，压后手顶膝。
4: 对，我们看，你看这个蓝方马永康的手。
0: 嗯。
4: 好的，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的决赛。
0: 嗯，现在马永康要急于解决一个问题，对，漂亮！你看站立端拳腿的护拼毫不示弱啊，而且也没有让对手讨到太多的便宜。但是他现在就是，对，在做这个移动端，主要问题是不能说让阳光在中距离打到内围之后，马上就把他的劲给箍住了，箍住之后就要去起膝，他不能给对手让他
4: 近身
0: 箍住的这个机会，对，要不然就贴上去
4: 挑一下要摔吗？
0: 等三秒，做好防守，让两个人给分开。你不能老是让对手就是一旦箍住劲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
4: 好，继续。
0: 是的。一二连击，漂亮。就阳光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打进去之后，内围当中是多一拳都不会打，就马上抱上去就要给顶膝，又是来了。就先给顶膝，又是回一个。对，下潜抱。好，哦，分开，继续回到比赛，护拼拳，前手护重，又是前手护重，又是前手护重，后手换腿，在移动端，对，一二的连接，换腿，漂亮，是真的敢拼啊，确实是硬。对，后手接腿，就是你看一拳都不多打。
4: 对，
0: 一进来之后马上就是要拿膝顶你，很漂亮，
4: 换拳。
0: 对，其实阳光也知道啊，就在这儿跟与其跟对手互拼拳讨不到太多的便宜，不如进来拼。漂亮，
4: 俩人体能下降都挺厉害的。
0: 是的，
4: 从第一局到现在的确是拼得比较厉害。
0: 嗯，
1: 开始。
4: 好，继续换拳。
0: 对，又是换拳。对，在站立当中两个人的护拼基本上半斤八两的状态啊。
4: 好，近身之后，
0: 哎，又是要给顶膝。对，阳光的这个逻辑打得非常的清晰啊，漂亮。这一会儿感觉马永康拳的质量感要比阳光做得更好一些啊。
4: 阳光的手下来了，
0: 对，进来又是要起膝。这两个人都很累了啊，
1: 开始，
0: 都是抱住之后同时倒地的状态。
4: 小心顶膝，
0: 分开，继续回到
4: 最后十秒，
0: 对，看怎么去打一波护拼。
4: 好，近身
0: 还是要顶膝起。
4: 对，这马永康也有膝啊，
0: 对，
4: 可以顶一顶啊。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敲死他！
4: 假戏真做，
5: 干他不傻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0: 呼叫队长，呼叫队长，梨园春2022年度少儿擂台赛开赛了。
1: 花儿队队长张梅报道。
2: 苗苗队队长田苗苗报道。
3: 小黎，
2: 我们的小选手集结完毕了吗？

妹们。

0: 向阳开，一起唱谢。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大美女跟我们一起主持。哇，
0: 大有来头！
3: 是的，
1: 首先让我们欢迎梨园春五年擂主争霸赛的金奖霸主张美。
4: Hello， 梨园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美，我回家啦。
0: 欢迎回家，我们这边是青年京剧演员苗苗。
5: 好久不见，苗苗这是要有礼啦，
1: 有礼啦。
0: 你们俩哎，
1: 老搭档了嘛，
0: 互动过啊。哎，两位队长啊，今天不仅是长得漂亮，而且是有备而来，他们给自己的队伍呢分别起了响亮的名号，而且还准备了队歌。
4: 是的，因为我的小名叫做朵朵，然后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支玫瑰花，所以我们的队就叫做朵朵队。
0: 起名字这么随意的吗？那你们的队歌是？
4: 我们的队歌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朵朵开。
5: 他们的名字起得太随意了，怎么能用名字起呢？对吗？你看看我们，
1: 好，
5: 大名田苗苗，
1: 对，
5: 小名苗苗，
1: 怎么的？
5: 所以我们的队就叫苗苗队。嗨，
0: 对，没有很随意，只有更随意。
5: 但是呢，我们的这歌啊，一点都不随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唱，
1: 是吗？
5: 满台的孩子都会唱。
0: 是吗？
4: 来，
1: 一起来听听
4: 什么歌呀？哎。

0: 首歌真的是风靡了中国幼儿园界，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梨园当中的
1: 孤勇者啊。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张宝英老师，欢迎我们的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欢迎我们的京剧名家蓝天老师，
2: 欢迎我们的西剧新秀子佑老师，我们的黄梅戏新秀王老师，同时让我们欢迎梨园春的明星擂主组成的明星擂主团。哇，
0: 好多老朋友，好多老朋友啊。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队伍先开始呢？哎，这样咱们玩一个戏曲飞花令，输的那队先来，好不好？
1: 好，
2: 没问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梨园春的梨字怎么样？
1: 可以。
0: 好，梨。
1: 那我们先来，
2: 没问题，
0: 先来。

0: 稳了，稳了，稳了，
1: 什么都会唱啊！
2: 你看我们这边，
1: 来，苗苗。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新？
3: 苗啊，有春有园，它就是没有梨呀、啊。
1: 我们这个园子里种的是大鸭梨
3: 啊，那我们还梨花朵朵开呢，我们
2: 要冻梨。
1: 好吧，好吧，确实咱这边没有梨哈。嗯，那就咱们先来吧，好吗？
2: 好。啊，那我们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

0: 哎呀，我这边那边还是33.3分。
1: 是的，李自彤获得了416.7分，所以进入到我们少儿擂台赛复赛的就是李自彤。
2: 恭喜李自彤，谢谢各位老师们。

0: 来吧，妙妙。哎呀，看看，
1: 虽然说我们第一轮输了，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么多组选手，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第二组的选手登场，有请。

0: 这一轮最后得分，张怡379.3分，
1: 杨浩70.7分。
0: 祝贺我们的张怡小朋友进入到今年的复赛，祝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选手，
2: 有请。

0: 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王可祥203.2分，
0: 马晨月246.8分。
2: 恭喜
0: 马晨月成功进入到复赛，恭喜！

玉树登高天，平木朝云顶。

请早起来，喵孩子的掌数一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小朋友最后得分情况。我们的余华珍、炳斌得到了284.5分，
1: 我们的欧阳金阁获得了165.5分。
0: 祝贺余华珍进入到复赛。
1: 掌声有请下一组的小选手，
2: 有请。

0: 小贝儿同学，他这个基本功特别的扎实，但是这个作为唱腔表演来说还有些欠缺。然后这个逸轩是吧，唱功特别的厉害，包括他这个新版也特别强，包括这个表演手眼身法步哈、啊、他都这个表现得很好，就是比较全面一点。反正两个孩子各有千秋吧。
1: 小贝贝，他的孩子很辛苦，因为这个戏啊太难演了，急功性太强，这是大孩子演就已经够了，他的几岁个孩子演我觉得太吃力，知道吧，连唱带表演上气不接下气的，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难度。以后就是你注意着唱，反打过来以后一定要把呼吸调整好，你才能唱好。你也因为啪嚓一过去了以后，所以说你那个气息调整不过来，这是很自然的啊。但是从这一方面有点稍略微差一点点。这个小张这个小朋友也不错，你的声音

0: 开始头几句不是太好，但是有个最高音我很欣赏，那高音很亮，前边那一部分的那个音呢，因为有点靠后了。
1: 我一直在说，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戏在于眼，咱俩的眼睛差不多小，你别怕，一定要使劲睁，使劲睁着，不要往左右左右，可散神了。好，加油，范明奔同学264.2分。
2: 张玉轩获得了185.8分，
1: 这一轮晋级的是我们的范明奔，祝贺！
3: 恭喜恭喜！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小选手。

现在已经到最后一轮了。目前我们要郑重的宣布，苗苗战队目前3-2，暂时领先。好，哇，最后得分，李文然273.6分。祝贺我们的李文然小朋友，祝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啥？我傻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6: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7: 他来了，
6: 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5: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美丽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想妈妈。可是她这么多年没见过，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她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0: 你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0: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0: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啊，
1: 好了，整个解放了，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2: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1: 也行，让你这小女孩。

0: 咱俩想了十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
2: 把你嘴撕烂了，
0: 找抽呢吧你？
3: 抽呗，还欠四个，
0: 滚！
4: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谢屈大人赐饭。
1: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比老子还拿样，三律大夫赐口饭吃了，就谢恩；不赐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儿洒脱劲儿。嗯，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嗯，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得长点能耐，我也想着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老子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不办。
0: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比你强多了。
3: 不多错一个鼠王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
0: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3: 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黄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
4: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1: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懂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3: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1: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3: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
1: 白给，
3: 全有，
1: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召。
3: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咱们是
0: 家，
1: 爹，
3: 全民，
1: 爹，揍他！
3: 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要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
1: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0: 这么多年了，想不想？想，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我什么也没有一天你在这上上就回不来。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你不走了呀？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陪着你。
1: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2: 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你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 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
0: 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泡一个艾草。 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请求。
1: 水还有点热。
0: 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0: 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0: 哎呀，哎呦，醒了，
1: 娘，哎呦，
0: 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这小时候一模一样。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外面了，想给你整好多好多外面馒头，行不？哎，对了，咱们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跟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1: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网，这会儿去换米去了。
1: 这衣服谁叠的？
0: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碗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泥猴呢？
1: 啊呀，
2: 在哪儿？
1: 看，看见了我。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猴样。
3: 喂，抬头。
4: 嗯，好，抬头。
3: 挺胸。嗯。你的肚子。
4: 哎。
5: 收起来，
4: 实着点。
3: 这么多话，不说。
4: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了。哎，
3: 别给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4: 好啊，
5: 喂，你去哪儿？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6: 当兵去啊？
2: 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3: 那能没摸着？
5: 哦，哎，哥，多少？
6: 谢谢。
5: 对，
6: 啊，好，来来。
3: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成一破玩意儿。
4: 那多沉呐！
7: 那枪子儿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3: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8: 那确实没见过。
3: 那枪都是炸子儿，那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5: 啊！哎呦，大哥这
8: 不想当兵，
5: 对，
7: 咱大哥不愿意当兵，
5: 对。
3: 你们想啊，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5: 对，
9: 也没劲。水深的最好了，
5: 大哥，带我，带
9: 我，我的油罐
3: 十八滚，我站好了。
8: 嗯，大家站好，
5: 站好，快点！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7: 大哥，你带上我，鸡蛋都是你的，
5: 我也给你鸡蛋。
3: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5: 啊，真的，
7: 张爷，
5: 张爷，
3: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6: 起吧起吧起吧起吧，
3: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5: 嗯，可以，
3: 行吧。
5: 大哥，
7: 太仗义了，
8: 太行了，
5: 这才是大哥。
8: 大哥，
3: 没上船呢。哎，
5: 哥，哎，
3: 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0: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牌子都快点儿，人家牌子比那么多跑路都比

0: 宇哥，你得老讲点当兵的钱了，也这么练呢啊？
1: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0: 弄不好是个阴谋啊！
2: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迪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3: 二排的，
4: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0: 来嫂子，别反光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就歇会儿。
1: 不知道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5: 哎呀，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1: 我再来一圈。
5: 不是啊，沮丧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1: 莫伤排长，这儿伤。
3: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5: 没伤啊，
3: 真不伤。
6: 哎，没事，排长，排长，走，
3: 错了。哎
5: 呀，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3: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伤呢，跟着。哎呀，
5: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啊。
3: 是，
5: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3: 贴膏药嘛。哎呀，
7: 副任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3: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铁大管了？哎呀，
0: 你以为呢？他真拿铁大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都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3: 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0: 可不嘛。
3: 我说不任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5: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1: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毅也没非要看上你啊，整天就你家爹打管，你家爹了。
4: 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0: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5: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1: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铁达关转，看看人家，见一面说一面。
8: 你快点给我闭嘴！
5: 瞎说什么呀，
8: 排长？嗯，
1: 咋了？
8: 雷爹回来了。啊。
4: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能小心着点啊！来，继续训练，走，散了。
1: 散了。
9: 行军
0: 啊，有特务。
4: 特务。
10: 行，走，那边过去。

你大声，你大声。

硕，你瞠目

0: 是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上帝有多大？
1: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灵，只有这湖可以。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
2: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1: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2: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1: 这事儿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这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2: 你见着了大哥？长什么样子？
3: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1: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2: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4: 回了
3: 这啥呀？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一铁片片啊？
2: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3: 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嘛。
2: 干嘛呢？
3: 下。
4: 肖队长，
0: 肖队长，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呀？里面看得清楚。
2: 快！
0: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连？
5: 哦，
6: 大林子，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5: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4: 大壮，大林子，
5: 连长。
4: 哟，肖排长。
0: 哎呦，武连长也来了。
7: 怎么跟罚站似的？干嘛呢？啊？
0: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4: 是吗？
0: 是啊。
4: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5: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4: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7: 哎，你看看人家，
4: 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0: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
7: 来，回去陪。
0: 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7: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0: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7: 这是我能管的吗？
0: 嘿，行，
4: 归队。
0: 是。
4: 走吧，
0: 来玩啊。
2: 走了，
6: 跟你一块
0: 儿，走，
2: 人民哥，
6: 我还有我。
8: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9: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2: 对，
10: 叔叔，忙活。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8: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哎呀，看
11: 看呀，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呗。
4: 按着手腕也疼，你给帮帮忙。
11: 都疼，不行，我疼。
8: 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跟我练练这个。
11: 我不行，
8: 好了，让开。哦，头晕。
4: 慢走，叔。
12: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2: 哎，你俩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嘛，帮忙的。
12: 任命哥，
2: 哎，娘，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2: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2: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11: 哎，
10: 你也给叔叔请来，别听他，别听他，别听他，不喜欢吃什么乱。任命哥，
12: 你累不累啊？
9: 我不累啊。
12: 哦，我还想给你热碗装骨汤呢。
9: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10: 你给你，
13: 我
10: 们有，
13: 我安排上。
10: 我也有，
12: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10: 走活，走活，你起锅，
13: 都去，都去，
10: 走走走。那个，我要两碗啊。
12: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9: 好了。
12: 哦，好了就好。
9: 好了。

0: 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
1: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0: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会治。
2: 哎，啊，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1: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0: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0: 好，那我劈柴去。哎，
3: 回来了。
4: 哎，三婶。
3: 阿三，哎，新的报纸要吧？
4: 来一张。
3: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5: 红车道那小个都小地方是没好，道上还有个种土城市啊，就一定灵光了。经济那懂啊，股票那懂啊，了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4: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5: 哎，我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4: 可以啊。
5: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节目上播，高头讲了，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不躺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6: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5: 啊，搿帮爷们，我听他讲了，这位，
4: 这位就这位。
2: 三婶，钱给你。
1: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
1: 你是梅同志？
2: 谢主任好。
1: 哎呀，来，赶紧坐。
2: 谢谢主任。
1: 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
2: 专业
1: 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2: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1: 哦，
2: 梅同志，
1: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这形势很严峻呐。
2: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要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他不敢这么嚣张。
1: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2: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1: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2: 明白。
1: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2: 还没有。
1: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一排都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
1: 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叔，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啥？
2: 知道，尖刀，尖刀。
1: 哎，
3: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1: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哎，那我问问。 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4: 雷丁，雷丁，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哎，不过你放心啊。
5: 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
4: 哎哎，记着记着，
5: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4: 是，
5: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明白。哎，哎，哎，宝贝儿。
1: 别太高了，往这边，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

0: 你吃吧，给你吧。
1: 谢谢。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2: 排长，
3: 是我这个。
1: 排长，那你吃啥？
3: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
1: 你就别拍我。
4: 对，排长，
5: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4: 一样的，
5: 一样的饽饽，你吃我的干嘛呢？
1: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的饽饽比较好吃？
5: 这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是好看呢。哎，太尖了你。
3: 小啥呢？
0: 排长，
3: 咋了？
0: 没事。
3: 没事。
0: 没事。雷爹。
3: 啊？
0: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3: 请假啊，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

0: 就这一两千的事儿。你咋了？
1: 没事，没事。
2: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
0: 没事。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嗯，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我们这个村子，美国人要动不要打过来了，现在就给他扫清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
0: 啊，
1: 嗯，
0: 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1: 不知道。
0: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

0: 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这命低头。现在想想啊，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什么
1: 呀？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能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哎，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哎哎，没穿进去，
0: 没穿，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 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你捏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
2: 好看。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0: 静秋，记得19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
1: 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2: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金秋啊，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干部停止求教，迅速归队。来，哎呀，把这都带上，都带上，拿着。
1: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
2: 哎呀，
3: 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
0: 来，
2: 都拿着。
1: 爹，你这
2: 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政审过得了吗？
1: 啥审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2: 不是，那
1: 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3: 母亲，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3: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

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10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10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我想这样。啊啊！
4: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不是你，你个死臭儿子！打住我！
6: 原子弹力量强，40里地要遭殃。
7: 哦，那怎么说？
6: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2里地。
7: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8: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9: 还没有。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9: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10: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1: 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0: 哎，雷弟，你到底看到什么没？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五连？
1: 不可能！啊，
0: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
1: 我说雷弟啊，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0: 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他说啥呢？
1: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0: 这儿。

0: 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咱二家歃血宝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这样子，见着再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1: 我之前跟你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2: 师傅，
1: 师傅啊，找着不见了？
2: 不见了？
1: 找着去啊，宿舍操场啊，找不着啊？
2: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1: 啥意思啊？好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3: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1: 慢点啊！来，拿我的，记住了。好啊，
3: 慢点啊！
1: 小心点。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
4: 可别气那个倒霉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1: 记好，给我，
4: 跟
3: 大坏坏的前头，兔子嚼过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
4: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的吗？我还是稀罕这把大宝贝。行，
3: 行。
5: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这包伟哥的，又是怎么又？哎呀，有你使的时候。哈哈哈！哈哈！
4: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着嘛。我问你。
6: 咱就这么走了，皮大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7: 啥打扮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
8: 恰莫假士，开始关心我了。
9: 我是关心宁宁。
7: 排长，
10: 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7: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5: 别瞎勒了啊！
11: 哎，排长。
7: 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姐啊，咋着我嘞？
5: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7: 哎，这是开拔的，过来，过来。
12: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

0: 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戚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
0: 不坐船，坐火车。
1: 嗯。

0: 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啊，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哎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的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都麻利点啊，小心雷电回来慢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2: 再检查一遍啊。
3: 是。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怎么样，雷电？什么情况？哎，
2: 这炮台啊，从来不要闹钟。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3: 我的亲娘啊！
2: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着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1: 啥人？你啥人？没开大会的，让谁都知道了。
2: 雷电，这到底啥意思啊？
3: 雷电，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
1: 他也不是孬种。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 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到了。
4: 不是雷公，
1: 嗯。
5: 常喜可是你炮台的人，这事儿非得你来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6: 回来就赶上这立即开拔了。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呀，
5: 啊，
6: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0: 是为什么呀？嗯，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
2: 等，说实话。嗯。
3: 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投兵，然后给抓回来了，这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4: 为什么当逃兵？
5: 连长，不是我黄长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6: 我是
4: 什么？
5: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她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7: 集合！
8: 集合了，集合了，
9: 没事，
8: 快快快，
9: 抓紧，快快点！
3: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长喜毙了吧？
0: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10: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呢。别说长喜，咱整个的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11: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救救青啊。
10: 对，就你能说。
4: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12: 师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3: 不知道吗？
12: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3: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3: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3: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哎，
0: 然后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7: 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3: 你看你七连六货样子，
14: 都在这吵什么呢？
3: 真磕碜，
7: 有劲没劲使啊！
3: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4: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0: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4: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0: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丽，送回去了，
4: 魂归故里了。

0: 陈天，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站场干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0: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什么头顶啊？
2: 然后
0: 疯了。
2: 长期咋样啊？
1: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3: 李正，向左转。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章喜会有行动。
1: 夺回我那份光荣！努力！是！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2: 是。

0: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事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吴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1: 啊。 都处理好了。嗯，于从容在哪？你要不要去看看？
0: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1: 新兵？
0: 是。让他进来。
2: 是。

0: 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我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傻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7: 最后的五米，
6: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5: 远离药物滥用，让重建梦想起航。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1: 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2: 说话怎么丧？
3: 就是怕要棉不够，医护院想的办法了。
0: 哦。

0: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1: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2: 五连。
3: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4: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3: 行啊。谁？我弟吴万里，叫连长。
4: 连长好。
5: 哎，来
4: 看起来已经
3: 不错了，这帽子
4: 大了，这帽子大了，像百里啊。好的，把你弟弄出来，你咋想的？
3: 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哎哎，借根烟啊。
4: 何林
3: 走。
4: 哎，
0: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2: 五连。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对，我就是这样。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1: 报告连长。
0: 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比较硬，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粉员。 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1: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这孩子谁啊？
1: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0: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行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2: 散了，
3: 散了。
0: 过来，万里，搬那去。过来，搬箱子，快点。
4: 新来的指导员。
5: 别跟我叹气呀，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4: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5: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东西。
1: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6: 连长，
5: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1: 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5: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呢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
1: 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犯拧。
5: 真的？那不能，那不能。
1: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7: 是。
1: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5: 这不就没说事了吗？
8: 千里回来了，没想到吧？
4: 我现在想弄死你！
9: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4: 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爹打管去！
9: 错了，错了，快松手！掐死我了！
4: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6: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
9: 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4: 你这是被老婆和闺女赶回来的吧？
6: 净胡说，他们才受不了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9: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4: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9: 是不是？
4: 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6: 哎，坐坐坐坐坐，哎。我呀，学你
9: 不讲理呀、啊！
6: 急中生智，我一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七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1: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
6: 土特产。5000里呀、啊，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9: 哎，
6: 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1: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6: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1: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作战，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说靠后点，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哎，哎，掰手指头算啥呢？
1: 老练，咱是百里、千里、万里、白，白钱都是十，
0: 是，哎，是，哎，势力呀、啊！他们家有没有武士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2: 是呀，长得够高的啊！哎。

0: 五万里，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五万里，到。教教他，到。五万里，到。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呢，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我哥说你是放炮手。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 就是死人少，你胳膊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1: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啊？
0: 没枪，炮牌没枪，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
1: 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笑><笑>再笑一个，哼哼哼，小子招苍蝇。
2: 哎，小苍蝇。
1: 嗯，你比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初生虎，独自一。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3: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0: 这大鹏展翅很天地，连长老说我们不练，雷丁，这算练了吧？
1: 磨磨，没坏处。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
2: 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的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能够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啊。
1: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天经地义。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2: 半年戏班子，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些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3: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
2: 你说这也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儿，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 这战场上啊，靠你命的不是枪，是国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4: 哟，小子，交上朋友了？打我！打我！啊！打我！
5: 行吧，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4: 关你屁事！放开我！
5: 激烈的！
4: 都在搞什么？
6: 谁先动的？我先。
4: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好汉把戏啊！全体都有，倚天禁闭，听见没有？倚天。
6: 哪儿时间？哪儿地方？
4: 盯着戏窗，就当禁闭了。三步下四个轮流。婉玲，你先。
6: 公平，
4: 也是啊，新兵嘛。

0: 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 这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2: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待。
0: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2: 你是连长，听你的。
3: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你什么万里老弟啊？这怎么说？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2: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比较……
4: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3: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4: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些小伙儿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没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船头，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五万里，
1: 喊到。
2: 到。
0: 出列。

0: 这道钢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啊。新别国安，我们七连共有676名战士，其中有571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677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
1: 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0: 吴安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2: 是，
0: 明白吗？
2: 明白。
1: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吴万林，
2: 到。
1: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欢迎第677名战士。

0: 大春，大春，啊！
1: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
0: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2: 你想喝胡辣汤了？
0: 啊！
2: 等你拍上养老吧。
0: 哎呀，俺拍上早上请俺吃饺子。
3: 看你就是个土富菜。
0: 能不不？能不能给俺吃？哎。
4: 徐然呐，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运出来的，来分一份。
5: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6: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4: 哎，小爷，
7: 哎，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4: 来，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
7: 啊，哪亏了？
9: 对呀、啊，
8: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9: 是、
6: 啊，豆子，
9: 豆子，
6: 那不存心了吗？
7: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啊？
6: 那存心了吧？
8: 存心的，存心的，
6: 是不是存心了？
10: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1: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7: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

0: 上去。
1: 来，我先跟他们去。
2: 嗯，
3: 好，
1: 走吧，
3: 那走，
0: 走。
4: 吃饭还得拿着枪，
5: 魔怔。
6: 喜欢就让他抱了。
7: 嗯，小万，
8: 嘿，
7: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2: 子弹哪儿领啊？
4: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6: 毕宗龙，你多大了？
8: 哎呦，别干了！你怎么累了？那小军今天那睡死是吧？啊？哎，文丽，您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2: 二哥，子弹在哪里？
6: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2: 怎么还有这规矩啊？
9: 万林，你着什么急呀？
10: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11: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呢吧？快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6: 没问题。嗯。小万里。
2: 嗯。
6: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台不用这个。来，
8: 行，
6: 把炮台箱子打开。
8: 来，好。哎，长长见识啊！
6: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8: 嗯，
6: 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2: 陆峰，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6: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2: 我偏不信。大长脸，
6: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2: 梦见？
6: 嗯，
2: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7: 王林，你是没见过爆炸？
2: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从容，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5: 袁林，别打人啊，老雷头坏得很。

0: 个啥？再夸一遍。
1: 还来？
2: 对，
0: 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百八十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了。
0: 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0: 没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十个来回。
3: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0: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0: 这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0: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0: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0: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0: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0: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0: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五万里
1: 到，
0: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十次。
1: 是。
5: 导游。
1: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0: 快爬去，快点！
5: 段丽，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0: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1: 子弹头呢？
0: 头？
1: 啊？
0: 训练弹都没有头。快去，爬去！
4: 快爬！
1: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是不是？
0: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5: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6: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7: 老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三八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三点一线。啥叫三点一线？
8: 穿孔、准星、目标，
7: 这三点连成一线，我算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三点一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梅陆战役

0: 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1: 20天？
0: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2: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0: 是。
3: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0: 山地高原。
4: 高原
2: 够。
0: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5: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6: 五连？
2: 五连？
5: 对，三营七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7: 记下。
6: 为什么？
5: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七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五连。
2: 真的？
0: 七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2: 团长放心，我们七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6: 我们五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五连和七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8: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5: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0: 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9: 是。
10: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8月到现在都2月了，2-3天一轮。
11: 麦地里有军队？
10: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战，现在看来
12: 得改道了。
13: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1: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2: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5: 打仗就是打补给。
14: 政委，
5: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14: 是是。
12: 老魏，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那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5: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12: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吗？
5: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9: 是。
15: 迅速下车。
4: 人情物资，撤！

0: 这穿这个也不抗冻啊。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5连7连匀点？
1: 哎呀，不够分。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1: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让带大奖。
2: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3: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共性而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啊，走。
4: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5: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脸的事儿，你是不是？

0: 先知道。
1: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2: 早知道那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吧？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
2: 你别凉快去！哎，
3: 你站住！站住！哎，前辈，您没事吧？
2: 不，他是哪个连的？不是，
1: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哟，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哎，锦州，
2: 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3: 别勒他了，勒死了！
2: 没事，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1: 亲兄弟。
2: 亲兄弟，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有正事儿呢，你们这是要过江啊？啊，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 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1: 这不就是棉衣吗？
4: 对呀，
2: 这还不顶蚊帐呢。
1: 啊，同志，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的。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1: 哎哎，你还没完了！
2: 臭小子，
1: 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2: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嘛？这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嘛，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错这话，
4: 你这
3: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2: 汉斯拉夫。
5: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6: 对了，
7: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3: 你小子是像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万里？
8: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3: 哟，这鱼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5: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8: 臭皮！
9: 哎，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0: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就。

0: 你开心了吗？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你只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这是我家事儿，这是部队。
0: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你小子怎么敢拖他的哨呢？
2: 开，你回去。
0: 不是，你这小子，雷霆，
3: 开会，走走走。
0: 大小咋回事啊？
4: 这回过了。
0: 环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3: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0: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3: 好，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
0: 不需要了。 这次五连是第1舰刀连，咱们第2。第二舰刀连，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5: 连长。
0: 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吴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不用给他留位置了。万里回去？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
3: 就是，我也不同意。
0: 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6个人举手表决。
5: 他死了没啥。
3: 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6: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呐！
3: 我跟你说啊，我这炮排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帮个东西也行啊。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1舰刀连，是第2舰刀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6: 是，
3: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0: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会去。
7: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
1: 你拿万里撒什么谎啊？啊！
2: 上次团部开会，
1: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3: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1: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
3: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1: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要让他怎么样？
3: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1: 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
4: 就是他，就是那间车厢。
5: 等一等，
4: 等一等。

0: 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1: 谢谢乡亲们，
0: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石头啊！
2: 哎，帮我脚拉一下。
3: 五万里，
1: 到。
3: 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3: 重复一遍。
1: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3: 好。
4: 来啊，陈吗？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江。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3: 多出来的匀给五连，现在就送。
4: 是。
3: 咱们七连，比别的连都壮实。
5: 咱都第二间到了，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6: 有什么不合适啊？
7: 人这回是第一间到连，听连长的啊。
5: 知道了，
0: 老小子，
3: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间到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8: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

0: 把尖刀连的狠劲儿给我拿出来！
1: 是。
2: 五连
1: 到！
2: 给第二尖刀连的同志们打个样，好吗？

0: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1: 文丽，
0: 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闯击都得学啊！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3: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连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走吧吧。
1: 嗯。连长，
2: 那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4: 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
3: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0: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3: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0: 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3: 好吧，不用去。嗯，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懂？
3: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5: 李团长，
3: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
2: 去。
3: 是，
2: 快点啊。
3: 是，
0: 你呀，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这你敢动？我跟你说，这只崴样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不对。

0: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真锅。
1: 哎，拉了还是尿了？
0: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2: 啊，
3: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2: 别叫我小万里。
3: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2: 走啊，走啊！
3: 这么大一摊呢！
4: 哎，少说几句吧。
0: 就你话多。
1: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5: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2: 啊？
5: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
2: 你干嘛？
6: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5: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6: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5: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头大人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6: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5: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6: 于同志，
5: 啊，
6: 这光着呢，
5: 我忘了。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哎，好了没啊？
2: 别催，
5: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

0: 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方，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嗨，侧练侧练都行了，油苗不凑脏。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那陈仓有时枪有时炮，哎，他这

0: 还有商人，为嘛呢？敬宴呢。
1: 有道理啊。你在这儿待着，我过去请殿下认输。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明白了，保重，连长，地图。指北针。
1: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2: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的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2: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连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2: 那倒是啊。
1: 哎，
2: 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这么冷啊？
1: 对呀，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
2: 哎，嗯，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3: 哎，别，都怪我，行了吧？哼，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拖小车了。
2: 行了，有野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4: 是啊。
3: 报告，
5: 连长，指挥员。
6: 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7: 连长，
6: 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7: 去联系科。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便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8: 是。

什么呢？

姓林的。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0: 看杨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2: 免疫，
3: 好了。

路过了，哪点走啊？

0: 停止前进！红志，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慢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到哪儿走啊？
0: 怎么办？拿吧。葛排长，带人过来说。
2: 去呀，所有队友，
3: 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1: 我担心你们行军路远，没吃的。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4: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好孩子。
0: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0: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
1: 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哎哎哎，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2: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3: 连长，来一个，
1: 来一个，
2: 来一个，
1: 连长。
4: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
2: 我就给你们唱什么。好，
4: 好，
2: 起立。
4: 动！
2: 家园在我身后，
5: 敌人在我眼前，
4: 敌人在我眼前，
2: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跑起来。

0: 哎，万里，万里，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就能打仗？

0: 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1: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
1: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
2: 不是，咱们连长，连长
1: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使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源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源一号贴一贴。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使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声援一号。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声援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声援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使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 贴生元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声援一号。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声援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声援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1: 我睡不着。
0: 哎，也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2: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1: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3: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4: 哎，干嘛？万里，我孝敬你。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个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1: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呀，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

0: 你站什么泡泡脚呀？哎呀，山，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乱了。是不是？我看这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1: 哎，
0: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1: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0: 哎呀，我看，
1: 哎，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这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阻止生命，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好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3: 那第二呢？
5: 啊？
3: 第二？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3: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哈哈。
6: 嗯，饺子，但现在，现在，我、嗯、是。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2: 明白，二哥。
3: 俺连长。
2: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那推都推不动。中午在哪儿怎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
4: 去冰湖里边泡大冰，泡
5: 泡什么？
4: 干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2: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4: 领什么玩意儿？
2: 子弹，子弹，子弹！
6: 还什么呀？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2: 就是。
4: 没有。
2: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4: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2: 多少？
4: 120个美国兵。
2: 没问题。平和，平和，你给我坐这儿。
6: 万磊，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2: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早都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1: 走，咱们继续行军。
2: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3: 有尸体啊，
1: 还有履带印儿。
2: 李广，让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4: 于从容，长鞋，
5: 到
4: 下去。
2: 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1: 什么？
0: 万里，长鞋，快点下去看看。
6: 是。
1: 啊！
6: 快呀！快点！
1: 哎，连长，这不太合适吧？他也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7: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全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嗯，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0: 啊！
3: 小心，看，
0: 这什么？
3: 看！
0: 哎呀！
3: 连长，好。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3: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2: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3: 连长，
4: 连长，
5: 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6: 万蔽。
0: 关林，趴下！你捡枪了？
3: 啊！
0: 隐蔽，
3: 回来！
0: 隐蔽，隐蔽，隐蔽，趴下！
7: 侯爷 ，want to bat down in？ Yeah， you know what？ Johnny definitely gonna lose his car to me tonight。We'll be heading home before Thanksgiving。Those politicians never keep their promises， 啊、huh?。

0: 停下来，快点，快点，快！走，迅速撤离，走！
1: 是是是。
0: 哎，
1: 没事吧？
0: 起来，起来！
1: 吓尿裤子没有？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1: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2: 人命！
3: 连长，赵元，连长，赵元，五连的。
1: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2: 在哪儿呢？
1: 在山上那头。
2: 带路。
4: 是。

0: 我们的人都被劫持了，这是七连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六六顺呢？
2: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3: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2: 不行。
1: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1: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2: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
1: 一共伤了多少人？
2: 27人，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7连。
1: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
4: 走，
1: 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4: 快点！
2: 七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4: 拿，快点，七连的。
1: 拿上，快！
4: 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2: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4: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尸体，应该就是他们了。
2: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啊。
4: 班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2: 走吧，
4: 七连，继续行军。

0: 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我担心五连啊，
1: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集结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0: 行，
1: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2: 是。

0: 这鞋垫儿，哎呀，过浮桥的时候，全都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呢。哎，谁还没拿着鞋垫儿？
1: 我
0: 去找。
1: 我。

哎。

0: 哎呦，不行，这还湿着呢，没事儿，雷姐，湿着咋没事儿？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去去去去去！哎呦，哎呦，娘哎，还真冰啊！
2: 你们家，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煤婆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3: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哎，哎，
2: 我跟人说啊，
3: 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目当兵时去，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2: 就他，你说呢？哎，干什么去？啊，这玩意儿哥，
4: 这孩子管不住。哎，恁俩说，排长俊不俊？
2: 哈哈哈哈哈。

0: 哎，看，
1: 咦，这不小碗力吗？咱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停了，对不对？哎，
2: 唱一个，唱一个，
1: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0: 走啊，走啊！哎，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框车上还敢跟咱赔张脚本嘞，拦都拦不住啊！
2: 大顺，别聊了。
3: 谁？拿我们猴子！有种出来干！
4: 这么说，
3: 二哥，
5: 教连长，
3: 连长，
5: 这是他们。
3: 哎，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6: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

0: 电不电？那你发给我干嘛？憋死我得了！你哪这么多废话？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1: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范林，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 你们都走了10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2: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什么？亲爱的，那"亲"字。哎，
0: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1: 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
0: 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知道，回去，我回去，给你写，跪下了，给你，来来来来，给你写，给你，哎，亲是吧？亲爱的，
1: 宁宁，
0: 宁宁，这个宁啊，哎，
1: 我。
0: 我快说，要是你，你得咋写啊？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笑>我，亲爱的宁宁
1: 啊，写了。
0: 那天晚上，
1: 晚上？
0: 那天晚上。
1: 哎呀。
0: 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
1: 那一天
0: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

0: 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

0: 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显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显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显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刘宁出席并讲话，孔昌生主持。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在郑州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为秋粮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促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

0: 失策，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2: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废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县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
3: 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0: 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

0: 讯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世。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出实招、下实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沟通交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提起起重机，不少人印象里就是操作笨重的钢铁架。以前这个行业深陷低价内卷，如今河南的传统起重装备正依靠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智慧重器。
2: 我现在位于长垣市一家起重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台900吨重的高铁架桥机正在做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运俄罗斯。很难想象，几百吨重的钢铁巨兽竟然有着绣花般的细腻。
0: 新乡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企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局。
3: 还是这么着急，利润没增长。被逼无奈之下，我们下定决心转型，全力攻关智能技术。
0: 为了让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河南吉尼的工程师们经过一年多时间进行上千次模拟测试，研发了北斗加激光加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智能高铁架桥机，依托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现在的架桥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毫米之内，仅仅是一枚硬币的厚度。
4: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
0: 面对传统起重机的发展困境，一方面长垣企业在走智能化的路子破局，另一方面50公里之外的丰丘县一些企业则凭借定制能力另辟蹊径，深耕船用起重机和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记者在工厂看到一台专为尼日利亚客户定制的轮胎式船艇搬运机即将起运。
5: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0: 通过深耕小众赛道，海泰重工自主研发的海工液压吊、游艇搬运吊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际与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巧妙地避开了通用产品的红海，实现了产品的大量出口。
6: 目前我们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到6月份，企业产值已达到5.9亿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同比增长2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706.4亿元，增长13.5%，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0: 65%，起重设备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1: 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机电行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6月25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安伟强调，要始终对党忠诚，坚守人民至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好上级部署，化解好各类矛盾，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尽职尽责、出色履责。要加快建设以智能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统筹抓好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发展上得去、社会稳得住、城市治得好。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强化理论武装、实践锻炼、长效机制，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6月25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暨玉融玉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本届大赛覆盖全省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采用网络初赛、地市复赛、全省决赛三级赛制，赛事将历时3个月。本次活动发布玉融玉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方案，多家银行、创投、保险机构现场推介科创金融产品，并集中签署了系列战略合作协议。
3: 6月26号，民进河南省委会7届4次全会在郑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振宇作工作报告。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抓实主题年建设，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夯实组织建设根基，建强民进骨干队伍，坚持正风肃纪、涵养清廉务实作风，提升履职质效，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深化专项行动，助推幸福黄河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
3: 6月25号，河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打造展板区、展台区、体验区、互动区四大功能区域，以沉浸互动的形式进行禁毒宣传。河南省总工会今天组织机关党员志愿者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河南中心，详细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不法分子利用日常零食、饮品诱导他人吸毒的套路。在新乡、安阳、信阳、三门峡等地，禁毒民警和志愿者结合真实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新型精神药品的隐蔽危害，普及防毒技巧、禁毒法律法规。
5: 像这些果冻了、饼干了这些食品类的东西，和我们常见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
6: 新型毒品伪装性更强，诱惑力更大，尤其盯上青少年群体，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
3: 与此同时，禁毒宣讲进校园活动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在周口，公安民警围绕识毒、辨毒、防毒、拒毒等内容，帮助学生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鹤壁禁毒民警结合辖区近期侦破的替来他明上头电子烟涉毒案例，教同学们近距离认清毒品的多样面貌和巨大危害。
7: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法制副校长、建设校内禁毒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3: 在商丘民权，公安禁毒大队组织学生走进禁毒科普教育基地，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等多种形式，提醒同学们自觉远离各类不良社交诱惑。在南阳理工学院，同学们通过 VR 体验吸毒后视觉模糊、肢体失控的危险状态。
8: 聚焦青少年新型毒品防范，依托体验式宣传模式，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综合素养。
9: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今天在郑州启动，省内外90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2: 在高招咨询活动中原科技学院会场，各高校咨询台前，考生和家长带着考试分数、择校疑问与招生老师面对面沟通交流。

0: 我是今年的一个历史类考生，大概考了620多分。来这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录取位次、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方向什么的。
1: 围绕考生普遍关注的专业设置、报考要求、转专业政策等问题，各校招生工作人员耐心细致逐一解答，并结合各自招生计划为考生提供报考建议。
2: 浙江大学在河南投报的指标呢，总共是192人，比去年增加了7人。我们建议理工科全省的前1000位次，文史类呢，我们全省的前500位次，鼓励积极填报。
3: 我们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啊、化学、材料，另外一个我们的各类特色班，还有比如说这个电气类的、自动化类的，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1: 河南考生刻苦踏实的学风，得到众多省外高校高度评价。
4: 非常重视河南的深远，在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每年稳步提升，今年达到了380人，是除湖北以外在其他省份投放最多的省份之一。
1: 本次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将持续至6月27号下午。
5: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记者今天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6月26号，河南省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感受塔影入荷塘波光一色青的别样景致。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 漂亮，这边黄雨婷，
2: 中国队获胜。
0: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Hello， 各位郑州的家人们，今天咱们不逛网红小店，专门给准备办大事、办宴席、全家聚餐的朋友们挖到两家藏在郑州的宝藏好地方。今天咱们以战士打卡，挨个沉浸式体验，分别感受下两家店的独特魅力。
2: 说到幸福港湾，作为中原婚宴标杆品牌，很多郑州的家人朋友们都听过，但是你知道吗？它在郑州有两大王牌门店，一家在管城金带的李燕中心酒店，一家在中原区松山路的生态园。
1: 咱们首先来到的就是位于管城回族区的幸福港湾李燕中心酒店，位置好找，交通便利，一进门便豁然开朗，远离城市喧嚣，这里草木茂盛，满眼青翠，空气格外清新。无论是举办草坪婚礼、各类宴席，还是亲友相聚，都再合适不过。待客既有排场，体验感更加舒心。我现在就在李燕中心。现今年轻人对于婚礼的追求愈发多元，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三件事：第一，环境；第二，菜品；第三，性价比。这三点接下来咱们就实地感受一番。
3: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家离这边近也方便，而且它这个环境，这个饭店确实可带劲。另外一个，它这个口味，这个菜的口味也可以，菜量也可大。
4: 我是来参加朋友的喜宴的，体验感呢也是非常的好，布置也是非常的好。以后如果说我家里边有喜事要发生，也会选择我们的幸福港湾。
5: 我觉得非常好看，我觉得一个满月宴我能够选到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场地，然后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还请了跟拍师，我觉得整体的服务体验感觉都特别好。
1: 逛完了管城的李燕殿堂，咱们紧接着跨区打卡第二家位于中原区的幸福港湾生态园。这家店不止位置优越，更是直接把宴席搬进了都市里的天然氧吧。踏入生态园，连呼吸都变得舒服起来。亭台楼阁，满眼都是绿意盎然，在市中心就能沉浸式享受园林风光，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这里用餐或举办酒席，不再局限于单调的包厢，满目的绿意和宁静的环境，拍照打卡超出片，效果直接拉满，简直太有排面了。
6: 我们幸福港湾松山路店在郑州中原区这边现在已经是开业四年了，也可以看到所有食客对我们支持还是挺大的。我们这边是没有任何预制菜的，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现出的。
7: 欢迎郑州准备成婚的新人前来实地选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规划方案，用心打造专属您的难忘婚宴。
1: 不管您选哪一家，幸福港湾的承诺永远不变，分量实在，价格亲民，每一道菜品都经过精心烹制，套餐选择更是多到挑花眼，总有一款能触动您的味蕾。总的来说，在郑州想要找一家环境好、味道赞、性价比超高、办宴席倍儿有面的好去处，幸福港湾这两家店绝对是不踩雷的绝佳选择。有宴席聚餐需求的朋友们，不妨就近选择一家，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份看得见的幸福味道。
2: 6月26日，在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之际，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演练活动在开封市杞县文化广场举办。杞县人民政府、消防救援及燃气企业等多单位联合参演，各级领导到场观摩。开封市副市长薛志勇、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罗

0: 志伟先后致辞。
1: 本次应急演练开展的初衷是以演练夯实安全底线，筑牢燃气保供防线，重点检验泄漏处置，抢险抢修，人员疏散全流程，从源头防范燃气隐患，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2: 这次演练呢特别有意义，也学会了如何防范和一些应急处理，居家安全用的也很放心。天然气公司这一块做的宣传也很到位。
0: 活动同步设置安全宣传展区，面向群众普及规范用气、应急自救相关知识。此次演练全面检验多方协同应急机制，提升抢险队伍实战处置能力。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燃气隐患排查，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全方位筑牢县域燃气安全防护网。在许昌长葛市后河镇化匠王村，一家传承200年的基层卫生室扎根乡土，默默延续着民间中医的温热力量。该卫生室始建于清道光年间，专注温病伤寒诊疗，历经五代医者坚守传承，积淀了扎实的民间中医实践经验。如今第六代传承人胡浩然执掌祖业，完整承袭家族温病诊疗核心技艺，始终遵循道地选材、古法炮制的传统标准，守住老字号行医根本，同时立足临床需求，守正创新，依托家传配伍经验，改良推出古法中药贴敷疗法，弥补了传统汤药的应用局限。相较于内服药剂，古法贴敷为无创外治方式，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尤其适合体质偏弱、不耐服药的孩童以及抗拒汤药的成年患者。结合家族百年辩证经验，该疗法应用范围较广，除传统擅长的四时外感、温病调理外，也常用于胃肠不适、常见妇科问题、前列腺及各类慢性病症的日常调理，适配多种常见亚健康与慢病调理场景。深耕基层临床多年，胡浩然秉持祖辈行医初心，收获不少患者的认可。日常行医中，他始终恪守人心济世的祖训，低调务实，体恤病患，同时系统整理祖传方药与诊疗经验，持续传承家族中医技艺，让百年民间中医技法在乡土基层持续服务百姓健康。
3: 我们家族从清代李唐开始，是在专攻温病、伤寒这类疾病，所用药材纯正，调理起来效果平稳，同时还不伤身体正气。这也是我们家族200年来始终坚守的行医根本。这么多年，我不图虚名，不慕私利，就想踏踏实实地为病人看病。患者愿意信任我，把健康交到我手上，我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对得起这份医者的良心。
0: 坐落于开封市鼓楼区的谋士五联中医诊所，自1991年创立，36载深耕中医外治领域，专注脑血管相关病症调理康复，凭借独到诊疗方案，收获群众广泛赞誉。第一代传承人牟德钦奠定家族中医诊疗根基，第二代传承人牟树奇潜心钻研脑血管病症诊疗，培育众多中医从业者，第三代传承人牟林东深耕临床36年，创立特色牟氏五联中医外治绿色疗法，第四代传人牟金辉持续深造专业学识，接续传承家族中医技艺。
4: 我已经有37年的临床经验，我也是坚定不移我们的中医疗法，一直让他们传承下去。
5: 未来我会勤求古训，坚守传承，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希望能够把我们牟氏五联中医治疗中风后遗症这份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也尽我所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
0: 牟氏五联疗法融合头针、体针、原力针等多种传统外治技法，结合现代影像检查手段与中医辩证思路，针对中风引发各类疑难症后开展个体化调理。
6: 现在老头指着这样的情况，我确实感谢感谢这个大夫，
7: 技术高，人品都好，还得对人也好，医德也高尚。
0: 牟氏家族始终以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为己任，融汇古法精髓与现代诊疗思路，依托特色外治体系，持续为饱受中风困扰的人群提供。

0: 帮助，以匠心医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让传统中医技艺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
1: 6月23日，一场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

0: 危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排查整治电梯安全风险隐患，夯实了辖区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基础。
1: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大王，这我看老百姓的枪法，国军是命不虚传呐、
1: 大王。我看老百夫有点撑不住了。
2: 放心吧，老百夫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3: 爷，爷，哎呦，好像
4: 爷，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2: 哎，老百夫，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0: 若一样，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
5: 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

0: 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1: 大王，
0: 咱得给咱老白虎求求情啊！
2: 是，
3: 走啊！
0: 哎，白虎。

0: 摸不起，
1: 你这就会摸鱼。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

0: 追风共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